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0: 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号中国建造的 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度尼西亚海军来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 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南海轻阅读。
3: 网络上不可思议的故宫传说，往往并非历史真相。古老壮美的宫殿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 故宫古建专家周乾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与科学研究为依据，逐一破解流传甚广的故宫误读，还原一座真实可考的紫禁城。本期轻阅读翻开周乾作品《坐在故宫屋檐下》，解读不为人知的古建密码，倾听超越时代的文化回响。 坐在故宫屋檐下是一部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以内部人视角创作的沉浸式故宫百科。作者周乾将普通游客难得一见的故宫细节鲜为人知的建筑密码，通过50个妙趣横生的问答娓娓道来。紫禁城曾是明清皇帝的居所，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看，皇帝的家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封闭保守，这里保留了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许多重要证据。周乾在书里提到，清康熙时期，紫禁城里不仅有医学实验室，还有西药房，传教士引入西方制药技术，通过化学实验开展药剂研制，并且制作了部分宫廷御用药物。根据史料记载， 可以推定实验室设在养心殿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宫廷医学仪器中就有皇家医学实验室的专用器具。康熙时期受到西洋医学东渐的影响，紫禁城内还设立了配置存储药物的西药房，也就是清代官方档案里所说的鹿房。 这个机构的职责不仅涵盖蒸制药物，还要负责鼻烟以及西洋胰子，也就是肥皂的制作等事物。根据文献记载，鹿房设置在武英殿的东稍间，也就是东侧的配殿。周乾介绍说，关于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与科学领域的交流，故宫拥有非常丰富的遗存，这也表现在书的许多内容里。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 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

0: 代表性的案例，那就是被称为水晶宫的灵沼轩。
1: 我们说故宫红墙黄瓦，传统的四合院落的这种建筑，但是在东六宫区呢，有一座呢钢结构框架，四面呢用石材砌的墙，屋顶呢西方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说哥特式是什么样子呢？圆弧形的门，圆弧形的窗，尖尖的顶子。这个建筑还没完工，我看有人戏称为这是故宫里面的百年烂尾楼啊。我们说呢，玩笑归玩笑，我个人认为呢，这座建筑是东西方在近代建筑技艺、建筑文化、建筑材料交融的一个典范。这座建筑的名字呢叫灵沼轩，灵是灵巧的灵，沼是沼泽的沼。灵沼轩的前世呢是东六宫的一座普通的院落后妃居所，叫做延禧宫。他的命运非常悲惨，根据史料记载呢，延禧宫呢在历史上多次着火，包括古人认为这个地方都风水不好。实际上呢，我们查文献不难发现，延禧宫呢它在这个前面有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是这个太监宫女，我们说穿行提了着灯笼，很容易呢诱发火灾。看道光25年的火灾记录，是他前配殿厨房烧水，然后呢起火了。延禧宫呢，我们说呢，在咸丰5年火灾之后呢，是一片废墟。1908年呢，太监小德昭呢跟隆裕皇太后提了一个主意，要在这个延禧宫的遗址上呢盖一座不怕火的建筑。从德国买来工字钢和铸铁柱，从房山运来这个石材，按照德国建筑的风格盖一座呢3层楼的欧式建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哥特式建筑。地下一层呢养鱼赏鱼用，地上一层呢是出入通道，地上2层呢后妃啊大臣啊太后啊通过西方的旋转的钢楼梯到2楼呢来看附近北海景山的景色。这个建筑呢，我们说呢，在1908年开工，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这个工程呢就停工，直到呢现在。灵沼轩是隆裕皇太后定的名字，它俗称呢水晶宫，它的东西方的文化要素呢非常的丰富。建筑材料上讲，它把当时西方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钢材啊，用到了宫中的建筑结构里边去了。它的建筑样式呢是欧式的哥特式的风格，它的屋顶呢是吧也采用了这个星字啊，还有大型的这个鹰，各种呢在与西方我们说的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这种呢建筑的装饰材料、装饰样式啊，核心的受力的这个材料啊，核心受力就是工字钢、铸铁柱，装饰材料就是锌啊，金银铜铁锌的锌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说灵沼轩的这个西方文化要素。那么它有没有东方文化要素呢？有啊。如果我们公众朋友们看这座没有完工的建筑，会注意到呢，它的门窗材料是石材和那钢，但是它的样子呢还是按东方传统的隔扇砍窗的样子，分为我们说这个各种做法。而且它的墙上呢画有呢牡丹、竹子、梅花、鹿啊，这种呢传统的中国的纹饰。那么这些呢都是灵沼轩紫禁城里面的这座呢我们说打上引号的另类建筑，它融合了近代东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多种要素的啊，这种融合的一种呢典范的样式。这是我举的这个灵沼轩的东西方融合。那么其他的比如啊，养心殿里面有实验室啊，康熙皇帝我们说呢对西方传教士呢很感兴趣，喜欢学数学，还发表了这个论文啊，推导了这个勾股定理，对这个法国传教士张成白金啊特别尊敬，在乾清宫旁边专门安排一间房子让这两个传教士给他讲数学，除了讲数学还讲解剖学。这个康熙皇帝还喜欢呢西方的这个科学仪器，所以这些法国传教士知道这个康熙的这个喜好之后呢，觐见康熙的时候呢 带来当时法国最为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啊。康熙皇帝看完后大喜，放在乾清宫的卧室的这个宝座两边啊。我在书里各有记载关于这个我们说紫禁城里面的东西方的建筑文化技艺啊方面的交流，这些呢也是故宫丰富历史文化的重要的见证。
0: 对于古代的老百姓来说，九重宫阙太过遥远而神秘，它的模样在种种不容易求证的传言和演绎中渐渐走样，甚至在人们脑海中变得根深蒂固。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广大游客参观故宫时，通常会从南大门，也就是午门进入。在中国传统地支文化中，午表示正南方位。我们今天见到的午门城楼，巍峨矗立于12米高的城台之上，其主体高度为25米，于是整座建筑的总高度达到了37米，而太和殿及台基的总高度是35.05米，还要稍逊一头。午门的威严气派可见一斑。历史上，午门不仅是明清帝王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更是皇家威严的象征。比如明代元宵节期间，皇帝会登上午门城楼与民同乐共赏灯会。清代每年的10月初1，皇帝会派遣官员在午门发布新一年的历书。既然推出午门斩首没有确凿的史料作为支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周乾认为这种说法较早出现在小说《封神演义》中，书里有文太师下令将费仲游魂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但是小说的背景商周时期根本没有午门，而紫禁城的午门是明永乐年间建造的。到了清代，一些戏曲也爱用推出午门斩首的桥段，随着小说戏曲的广泛传播，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由于文艺作品的影响，一些艺术的虚构与加工渐渐成为人们对于故宫的误解。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影视剧中的明清皇帝往往坐在金銮殿，也就是太和殿上朝，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太和殿呢，位于故宫的核心的位置，是故宫最为重要的宫殿，它是明代和清代皇帝举行国家重要仪式，比如皇帝大婚、登基、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生日、冬至，在这些时候，太和殿的门打开了，太和殿广场呢有文武百官，皇帝呢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说呢，太和殿是明清帝王举行国家重要仪式的场所，平时呢并不常开。那么明代和清代的皇帝在哪儿上朝呢？我在这本书里呢做了认真的解读，明代的皇帝呢在太和门上朝，清代的皇帝呢在乾清门上朝。太和门呢在明代叫奉天门，位于午门的金水桥后边，乾清门呢位于保和殿的后面。古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呢对上朝呢要求呢极其严格，明代和清代的皇帝呢都选择在廊子里上朝，实际上呢都源于朱元璋提出的要求玉门听政。古代帝王认为他们处理国家大事要接受上天的监督，既然是接受上天的监督，就不能在大殿里边就应该在门廊子下，便于天神的监督，便于他们呢治理好国家，这是一方面。所以呢明代呢从朱元璋啊到朱棣到朱高炽是吧，朱瞻基，历代皇帝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勤政的，每天呢我们说呢媚爽而朝，就早上啊这个天还没亮的时候，在奉天门广场，也就是太和殿广场，就有呢文武百官了。因为朱元璋对上朝要求特别严格，在京的所有官员，而且来北京出差的官员都必须参加上朝，所以呢 明朝上朝其实是非常热闹的，每天太和门广场的这个上朝的官员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例子，宣德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啊，有一天呢，他心血来潮，安排几个人来点名，看究竟有多少人缺勤。结果这天呢，缺勤1118人。那么我们可以想想，那么当天在太和门广场，也就是奉天门广场，到底有多少人上朝？就缺勤1000多人。那么这个太和门广场也是，就是满场都是文武官员。那么清代呢，他的上朝风格呢，沿袭明代。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朝，康熙开启了在乾清门的上朝，每天都要上朝。与明代不同，清代上朝呢，只是在京的3品以上的官员，3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呢，加起来35人、40人啊，非常的少。那么皇帝一般都2、3点就得起床啊，康熙啊，甚至啊，他是住乾清宫啊，从雍正开始呢，住养心殿。他们坐的轿子呢，来到了乾清门，把大门一关，后面放个屏幕，前面摆个案子，就要上朝啊。这种上朝呢，我们叫呢早朝，因为时间呢一般7点开始啊，到9点就完事儿了啊。那么大臣呢，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们也是3、4点都要起床，在前门附近吃个早点，然后呢从午门进宫。所以呢，明代和清代呢，这个皇帝呢，平时呢都不是呢在太和殿上朝，而选择呢太和门和乾清门来表达呢他们执政的这种理念，接受上天的监督，以便于更好的治理好国家。
0: 在漫长的岁月里，紫禁城是老百姓心里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是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容器。据说20世纪末的某一天，游客们在故宫参观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一道闪电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红墙上竟然映出了宫女行走的影子，有人甚至用相机拍下了宫女的照片。很快，宫女魅影的传言就流传开来了。传言只是传言，但是其中是否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周乾从科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了宫女魅影的传言，认为特殊视觉效果的产生可能与故宫的宫墙有关。
1: 故宫的红墙呢，它的外边呢是红土，里边呢是砖。那么为什么要用红土呢？因为呢，故宫要显示出它的皇权与威严。红色与黄色呢都属于暖色调，在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中呢，暖色调呢要高于冷色调的等级。另外呢，黄色呢它与土地的颜色相同，所以呢黄色呢在紫禁城中被认为是帝王专用的颜色。黄色呢一般用于屋顶，红色呢用于呢门窗、立柱、宫墙。红色呢寓意阳刚炽热，寓意护卫皇权，犹如将军；黄色呢犹如呢帝王，这是它的文化寓意。所以呢用红土，它的作用呢一方面是装饰，另一方面呢红土它的实用功能是保护这个墙啊，这个砖啊，如果没有红土的话呢，这个砖呢它暴露在空气中，会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啊、二氧化碳呢产生化学反应，表面呢会出现粉末状，我们叫风化。所以呢故宫宫墙的红土啊，主要有呢装饰保护砖墙的实用功能。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故宫红土它的材料呢是三氧化二铁，而三氧化二铁呢在自然界中有2种形式，一种是阿尔法形式，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故宫红墙的红土的正常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呢性能稳定，另外一种就是性能很不稳定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阿尔法形式到伽马形式通过什么方式来转化呢？雷电。雷电可以对水分子进行分解，分解为氢气和氧气。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在打雷的时候会与水分子中的氧气产生氧化反应，生成呢 四氧化三铁。刚才我们说了，雷电作用下

0: 水会分成为氧气和氢气。那么呢，四氧化三体它和氢气产生还原反应，生成性能很不稳定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请注意，我后来查了资料，我才注意到，我们在上这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个世纪初，是吧？我们流行啊，录音机放磁带，那么这个磁带的材料就是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那么通过我这段分析，公众朋友们就不难想象出，数百年前在雷电的时候，恰巧呢有宫女呢她路过宫墙，那么经过呢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呢，啊，性能稳定的阿尔法形式的三氧化二铁呢，它呢经过多次反应呢，就会生成呢具有磁带作用的伽马形式的三氧化二铁，确实有可能宫女的影像呢会记录在故宫的宫墙之上。而在数百年后，这种反应呢再次因为雷电作用呢产生还原。
1: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容易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的传言。透过传言，我们能看到故宫的变化，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变化。周乾说，在书中谈宫女魅影，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解读故宫古建筑保护与维修的理念。
0: 这种理念不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开始，而是紫禁城从1420年完工的第一天开始，它就面临着维护和保养的问题。故宫屋顶不长草，它不是不长草，是每年有大量的工匠上屋顶把草给拔了。那么呢，屋顶拔草，墙体抹灰，因为这个灰它实际上呢就是使得这个砖呢免受风化，但是自己呢过了几年呢，它会自己呢空鼓开裂起皮而脱落。所以呢，屋顶拔草啊，墙体抹灰啊，以及呢门窗立柱油漆彩画的重做，可能有的公众朋友看到故宫的古建筑这个外表焕然一新，说哎呀，这是不是破坏文物啊？这不是破坏文物。为什么呢？因为故宫的门窗啊，立柱啊，是吧，墙体啊，它的文物是它的木材，它的砖，那么油饰彩画呢是保护层，犹如人穿的衣服。他们在这个600年前开始呢就是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所以呢我们说呢，故宫呢虽然宫墙很多，那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我们呢都会定期的对故宫的宫墙呢哪个地方开裂了起皮了，就会呢把旧的墙皮去掉，重新抹灰，使得呢古建筑呢穿个新衣服啊，更好的保护墙芯儿。我的分析呢，可能是这个上个世纪这个80、90年代呢，抹面墙确实呢保存的完好啊，还没有到需要呢维护保养的这个程度。但是实际上呢，故宫的很多宫墙呢，墙体的这个保护层呢，过几年它会在外力作用下呢空鼓开裂，所以呢要呢重新进行抹灰啊，所以呢这使得呢我也很难看到，我们公众们也很难看到呢这个宫女魅影的这个场景了啊。这些呢都是故宫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它的保护和维修的常规做法。我们又可以把它形容为岁修，岁是年岁的岁，就是每年都要做这些保养工作，才能使这些古建筑包括我们故宫的宫墙在内，才能使他们呢延年益寿啊，相当于每年或者说定期给他们换新衣服。
1: 作为一名具有力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周乾认为自己的知识不能仅限于力学领域，而是应该更加全面，研究好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对力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自序中他写道，故宫古建筑有着博大的文化和历史内涵，需要我们去弘扬和传承，这也是故宫学者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不仅如此，故宫历史文化不能乱讲，要有可信依据，这种依据源于史料查询、现场调查、科学试验等求实的手段，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走进真实的故宫，准确讲好故宫故事，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我想读完这本《坐在故宫屋檐下》，你一定能感受到 周乾老师的用心与专心，热爱与热情。好，以上是本期轻阅读，主播周薇和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尸体，走到小客舱的入口。顶棚很矮，过道极窄，如果两人对面通过，须得侧身费力避让。各客舱门窗都开着，倒还不暗。他身材魁梧，只能低着头走进去。先看左边一间，里面木板上躺着两人。进去查探，死状和大舱那七个人相同。小客舱左右各三，一共6间，他挨个查过去，每间都倒着两个人，共12个人，其中一个是妇人，死状都一样。穿过小客舱是一个小过道，用来上下客。过道通往后面一间大客舱，比船头那间略小。他走进去，里面也躺着几个人，数了一下，一共5人，都是船工模样。他一一细查，状况和前面诸人一样，也都是中毒而亡。
3: 如何？
2: 顾振在身后问道。赵不由回头一看，古德信、莫尔也走了进来。顾振紧皱眉头，古德信一脸纳闷，莫尔满眼迷茫，都望着他，期盼着答案。赵不由摇摇头说：
3: 以目前所见所闻，还得不出任何结论。哦，对了，说是有个白衣道士顺流飘走了，可曾找人去追？
2: 顾振答道：
3: 这样多亏老谷，发生这事的时候老谷正在桥边呢。
2: 古德信在一旁接道：
3: 哦，那道士飘下去的时候附近都是大船，不好调用，只有对岸有只小船，我让甘亮赶紧去追了，还没回来。
2: 赵不由点了点头。
3: 你亲眼见到那船消失了？
2: 古德信摇摇头说：
3: 当时我在张七郎酒站等你们二位，那是虹桥东边，又在北岸，只看到那船钻过桥洞的时候，哦，忽然冒出烟雾来。不过，那道士飘下来的时候我倒是见着了，那道士估计是60来岁，后面呢还立着2个小童，虽然隔得有些远，但还是能够断定那是凡人，不是什么仙人。
2: 赵不由答道：
3: 这是当然。哦，还有这个。
2: 古德信走到窗边小桌上，端过一个碗来说：
3: 道士身后2个小道童散的， 他们飘走后，我让河上的船夫捞给我的。
2: 赵不由低头一看，碗里盛了些水，水上飘着两朵花，是梅花，殷红如血。他拈起一朵，见花蕊细细丛立，花瓣鲜嫩舒展，淡淡的有些香气，是鲜梅花，仿佛刚从枝上剪下不久。顾振也凑了过来说，
3: 已经清明了，哪里找这些梅花呀？
2: 赵不由沉思片刻，并不答言，反而问道，
3: 哦，还有那写了八个大字的银帛呢？
2: 顾振忙说，
3: 哦，哎呦呦，忘了给你看了，就卷在船头那里，那东西啊更扎手。
2: 众人来到船头，船舷边果然有一卷浸湿的银线镶边白帛。顾振俯身慢慢地扯开，帛上先露出一个泥金篆书大字天，接着是地。顾振停住手，抬头望着赵不由，目光有些异样。
3: 你看后面这字。
2: 他继续扯开帛卷，地字后面露出一个墨笔写的字布。这个字比前两个字尺寸小一些，站远就看不清，笔画粗略，像是刚学字的人所写。顾振继续展开帛卷，后面是清明道君四个泥金篆体大字，之后又是一个墨笔字七，最后是神圣二字。连起来八个泥金篆体大字是天地清明道君神圣，不知何人又用笔墨添了两个字，如此变成了天地不清明道君七神圣。赵不由心里一沉，当今官家自称道君，这写金字的人自然是想造出祥瑞，向天子献宠，而添墨字的人则是公然嘲骂天子，侮辱朝廷。古德信低声说，
3: 这是十恶不赦，头等大罪，什么人这么大胆？
2: 顾振迅速卷起银帛，犯愁道，
3: 叫我怎么处置这东西，比火炭还烫人。大人，
2: 客船外忽然传来叫声，众人向外望去，一只小船停到了客船边，船头站着一个书吏模样的精干男子，是古德信的亲随甘亮。顾振忙走到窗边问道，
3: 如何？
2: 甘亮在船上摇了摇头，面带愧色。古德信说，
3: 上来再细说。
2: 船尾一对船工夫妇各执着一根船号，甘亮掏了几十文钱给了那船夫。赵不由看那船夫眼熟，却想不起来。莫尔在一旁说，
3: 是卢膀子，正月间不是租了他的船请二哥一起看灯喝酒吗？一坛酒他偷了小半，被咱们发觉了。
2: 卢膀子似乎也认出赵不由和莫尔，低着头赶紧划船走了。甘亮上了船，先拜问过顾振和赵不由，而后讲起了追踪过程。
3: 卑职赶过去时，那船主不在，只有他媳妇，等他找来自己的丈夫，那道士已经转过了河湾。卑职催他们夫妻尽力快划，追到河湾那边，一眼望过去却根本不见踪影。
2: 赵不由问道，
3: 前后大概耽搁了多久？
2: 甘亮略算了算说，
3: 哦，最多一盏茶的功夫。
2: 赵不由想了想说，
3: 转过河湾，弯道就直了，并没有什么遮挡，今天天晴能望到一二里远，道士乘的应当是木筏，就算你耽搁了些时间，他也不会飘得那么快。当时河上有没有往来的船只啊？哦，没有，河面上空空荡荡的，卑职一直追到了汴河下所税关，问守关的人，他们也没有见到有人来过。那沿途岸边呢？这一路下去都是田地，只望到远处有几个耕田的。
2: 顾振气闷道，
3: 又没影了。
2: 几人都没了言语，各自沉思起来。这时日头偏西，天色已经黄昏，漫天云霞如染絮，被夕阳烧灼得渐渐乌黑，两岸人渐稀少，虹桥上归人匆匆，船里也渐渐昏暗起来。赵不由扭头看岸上老月清茶坊，门窗幽寂，简庄月至河也似已不在。
3: 静默中，身后忽然响起一阵咚咚声，是小客舱那头。随即似乎有人在喊叫，闷声闷气，像是从船底发出。莫尔寻声抢先寻了过去，赵不由、顾振、古德信及甘亮也随着忙钻进过道。
4: 是这里，
3: 莫尔在左边第一间客舱外大声道。客舱过道本就狭窄，这时天色已暮，过道中愈发昏暗，赵不由弓着身跟过去。客舱右边一张木床占了小半间，勉强可睡两人。左半边虽空着，但窗口摆了张小木桌，两把方凳，地上还躺着两个昏迷的船夫。莫尔进到门里，舱中已无多少余地容足。莫尔跨过两个船夫，站到木桌那边，给赵不由腾出一点地方来。这时舱里又响起

0: 那闷叫声、敲击木板声是从木耳脚下发出。赵不由忙走进去，顾振也已赶来，扒在门边伸进头来粗声道：
1: 下面藏着人吗？
0: 木耳把木凳和木桌都搬到了床上，趴下来听了听，下面仍在哼叫敲击。他用手掌沿着木板缝隙摸索，摸了两个来回都没有找到撬开木板的下手处。赵不由俯身看了看床下，见墙板底缝隐隐透出些微光，便说：
1: 平推试试。
0: 木耳用两掌抵住木板，左右使力，木板果然向床那边滑动了一些。他加倍用力，木板横着移动，从床下墙底缝伸了出去，底下露出一个长方深坑，因在窗根下昏暗如墨池，是个暗仓。木耳正低头查看，一个黑影猛地从暗仓里冒了上来，伴着一声刺耳怪叫，木耳惊得一倒，坐在了脚后的那具尸身上。暗仓里冒出的那个黑影大口的粗声喘着气，并不断地发出怪声。一团光从过道里亮起，是干亮，从大仓那边找到盏油灯，点亮端了过来。赵不由忙接过灯盏，朝里一照，是个年轻男子，也穿着船工的短褂。他见到仓里诸人，猛地睁大眼睛惊叫道：
1: 你们是谁？想做什么？
0: 顾振在门边粗声说：
1: 开封府左军巡使，你是何人？为何在这底下？
0: 那船工愈发的惊恐，边喘气边答道：
1: 小人是这船上的船工，名叫古二十七，小人也不知道为何在这底下。大人。
0: 后面忽然传来叫声，是万福站在岸上，从对面客船舱口的暮色中露出一张胖脸。
1: 大人，只找到了七个弓手。正好。
0: 顾振走进对面的客舱说：
1: 叫他们都上来，守住船的各部位，不许任何人上来。
0: 这时暮色渐浓，河水变得乌青，河上升起一阵春寒凉意。干亮将船上挂着的十几盏灯笼全都点亮，船顿时变得暖黄透亮，如一弯明月浮于墨云之上，但灯影下那些船工的尸体却显得愈发的幽鬼，若不是有人走动，简直如同一只鬼船。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一直暗暗盯着古二十七，从暗仓里爬起来后，他一直低着头，又偷偷地环窥四周，不停地咬着下嘴皮，似乎在探视什么。看到地上两个死去的船工，他眼中惊疑，却没有出声，双手捏弄着，似乎在犹豫什么。带他出去走进大仓时，见到地上躺着的那些人，他脚步一顿，左右乱瞟，像是在下什么决心。半晌他才低声喃喃地说：
1: 不是。
0: 古德信在他旁边忙问：
1: 什么？
0: 顾二十七抬起头，目光发怯，声音提高了些说：
1: 这不是那只船。
0: 古德信又问：
1: 什么？
0: 古二十七望了望船舱四周说：
1: 这不是我们那只船。
0: 古德信有些着恼，第三次问道：
1: 你说什么？
0: 顾二十七似乎已经清醒确证，目光坚定起来，声音也提得更高：
1: 我家那只船是从应天府来的，船主姓梅，船帆上绣着朵大梅花，叫梅船，那就是我家船主。
0: 他指了指地上那个身穿褐色绸衫的男子。众人听了都迷惑不解，赵不由问道：
1: 你们那船上是否停在虹桥那边？
3: 是。
0: 顾二十七忙点头。顾振忙问：
1: 这么说你本该在那只梅船上，现在却到了这只船上？ 古二十七才点点头，没来得及出声，小仓中传来一声急叫：
3: 顾大哥，哥哥，你们快来看！
1: 是木耳的声音从方才左边的第一间小仓中传出来。赵不由和顾振又一起躬身钻进小仓过道，到那仓门前，见木耳趴蹲在地板上，手里端着那盏油灯，灯影下方才那个暗仓旁边又露出一个方洞。木耳回头指着暗仓边缘说：
3: 我见木板缝边似乎有血迹，试着推了一下，果然还有个暗仓，里面也有个人。
1: 他将手里的灯盏朝里照去，里面露出穿着一双黑毡靴的脚，石青色眉纹缎袍，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幽蓝的光泽。由于暗仓的小半截伸到床下，仓底那人的上半身被床板遮盖，看不到面部。顾振忙换了两个弓手，将小仓中那两具尸体搬到对面的仓室中，腾出空地，又将床板也掀开搬走。莫尔将灯盏照向那个人的面部，一见之下猛地惊呼起来。赵不由等两个弓手出来让开，才走进去。莫尔回头望着他，满脸惊异，扎着悲恐。赵不由俯身望去，虽然这几年他经惯了各色奇诡的场面，但一看到仓底那张面孔，也不由得一震，发出一声低诧。那人是水东八子中的剑子郎凡。郎凡双眼紧闭，面部僵冷，他的眉骨、颧骨、鼻梁本就生得高耸，灯影之下更显得眼窝幽深，加之灯焰摇动，他嘴角的阴影也随之游移不定。原本面无表情，看起来神色却似乎在变个不停，忽乐忽忧，忽哀忽惧。赵不由忙伸手按住郎凡右手腕去探脉息，然而触手冰硬，脉息全无，已经死去。他刚要松开郎凡的手腕，却见手背上有一圈伤痕，抬起来一看，是一圈牙印，咬得很深，看印痕应是成年人所咬。再看郎凡左胸口左肩上一大滩黑影，如墨迹一般，身指一站，冰凉滑湿。莫尔忙将灯光移过来，暗红湿尽，是血。赵不由揭开那衣襟，里面是件白绫衫，心口位置一道伤口，应是利器刺伤。郎凡之所以被称为剑子，是因他不但好文，兼爱习武，曾跟一位道士学过一套清风剑法。赵不由曾与他过招，他这套剑法易过于技，足以健身，难于御敌。大宋开国以来，太祖赵匡胤为斩除唐末五人乱政之弊，义武兴文，重用儒臣，百余年间文教博兴，书卷远胜刀剑，使大宋成为读书人之天下。万千文弱士子之中，郎凡武艺纵然不高，却也已经是稀有难得。他为何在这里？因何死去呢？甘亮提着两盏灯笼进来，在小仓室脚上各挂上一盏，亮了不少。那盏油灯则搁在暗仓边的木板上，灯影摇映着郎凡苍白僵冷的脸。顾振和古德信也走了进来，顾振先俯身望去，随即闷叫了一声：
4: 这不是剑子郎凡吗？
1: 古德信听到，忙一把推开顾振，望向尸体，一眼认出来后，身子猛地一颤，喉中发出一阵怪异声响，像是心被人猛踩了一脚，惊痛莫名。赵不由心中也悲意翻涌，郎凡今年还不满三十，他不但练武习剑，更熟读兵书战策，满怀壮志，盼着能被委以军任，远赴西北边地，守土卫国。这两只船究竟藏了些什么秘密，竟让郎凡也卷入其中，并命运于此呢？悲慨一阵，他定了定神，对舱门外的万福说：
4: 让那古二十七过来认一认。
1: 万福忙出去带了进来。古二十七一眼看到那个暗仓底有人，身子一颤，瞪大了眼睛。
4: 赵不由盯着他说，你过来看看这个人。
3: 古二十七畏畏缩缩地走了过来，朝郎凡的脸望了一眼，低声惊呼了一下，纳闷说，
4: 他。
3: 顾振忙问，
4: 你认得他？
3: 他是搭我们船来汴京的商客，昨天在应天府上的船，住在对面最尾一间小舱里。不是这只船，是我们那只煤船。今天晌午船靠岸的时候，他和其他人都上了岸呢，怎会在这里呢？
4: 你一看到他上岸了？
3: 是啊，就是看着客人们都走了，煤船主才让大家收拾客船，小人进来收拾这间。哎，又错了，不是这间，是我们那只煤船的，正收拾着，不知怎的，后脑一疼，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你转过头来。
3: 顾二十七转过身子，用手摸着后脑说，就在这里。
4: 赵不由凑近一看，他的后脑果然有一片新淤伤，还渗出些血，尚未干。你们那船穿过虹桥，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你们那船上的小舱室和这船的很像吗？
3: 古二十七环视舱室说，大小差不多，摆设也差不多，小人在水上过活，见过的客船无数，小舱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4: 那脚下也有这种暗舱吗？
3: 这个倒没有，一般客船都没有。这汴河水不算深，人和货加起来已经很重了，再在这暗舱里加满东西，船会吃不住水的。
4: 那你们那船上一共多少人？
3: 哦，我算算看啊，煤船主刘嫂、吴嫂，还有舵工两个，毛工两个，围工三个，镐工八个，纤夫六个，杂役两个，总共26个人。
4: 赵不由心想，除了郎凡，这船上死去的共有24人，连古二十七则是25人，便问道，你自己算进去了？
3: 算进去了，小人是杂役。
4: 顾振吩咐说，门福，你带他去认一认那些人，看是不是都认的。
3: 过了一阵，万福带着古二十七回来说，
4: 那24人中，他说22个人都是他们船上的，只有前舱两个他不认的。
3: 赵不由听了心中惊异，那只煤船凭空消失，船上的人却到了这只新客船上，而且全都死去。他忙问古二十七说，
4: 煤船上原先总共有26人，死去22人，除了你还有3个人，哪里去了？
3: 古二十七忙说，小人也不知道啊。
4: 万福说，那船在虹桥下遇险的时候，两个纤夫跳下船，到船头抛下牵绳拉船，当时太乱了，不知道那两个人去了哪里。卑职今早四处查问，附近的人都没有留意这两人，至于剩下一人就不知道了。
3: 赵不由问古二十七说，
4: 那三个人姓名你该能想起来吧？
3: 古二十七说，
4: 两个纤夫应该是胡万和刘七，另一个也是杂役，名叫汪36。
3: 万福说，
4: 那卑职再去查访一下。
3: 赵不由比往日起得早，天才微亮，温月还在安睡，他小心下床拿了扇子到外面，虎儿在小床上也嘟着嘴睡得正好。他套上扇子，轻轻打开门，来到院中，一阵清寒扑面，昨夜下了些小雨，落了一地的杏花和梨花。他舒展舒展身子，照例打了一套龙虎散拳。这些年赵不由虽然潜心读书，却也没有丢掉习武。他以为不论一家一人一国，不但该强其心，也该健其体，这才合前谏之意。本朝开国以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160年间文艺勃兴，国气却越来越文弱柔靡，面对北辽和西夏，只能以碎币换来和局。而如今东南方腊造反，更有女真崛起于东北，大宋却如同一位娇弱佳人，强盗环伺却仍描眉梳鬓，顾影自怜。
4: 时时处处赵不由都能够觉到国事之虚弱危殆，就如这院中的梨杏，昨天还满树繁花，一点小风雨便落花飘零，遍地凌乱，身处此事以区区一人之力难挽颓局，却不能不时常涌起忧世之叹。他心头郁郁，随口填了首《醉东风》：东风席卷，一夜凋残遍，万里江山春色暗，可叹无人照看。年年岁岁追欢，朝朝暮暮谁闲？梦里烟花过客，醒来水里残篇。吟罢，他转而自戒道：何必作此悲声呢？太平何须壮士勇，岁寒才见松柏心。徒忧无益，不如尽力做好身边事吧，对得起己心，便是无负于天命。于是他又想了想，将那最末一句改了过来，沉深吟道：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6: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7: Sebai di meka?
8: Apa kabar?
6: Apa kabar?
8: Nek sok sebai di?
7: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5: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6: 喂，
8: 马布丁们
6: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5: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

0: 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1: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11号的时候呢，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这个巴基斯坦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巴方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呢，就过了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一天的时间，巴方的说辞从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又退回到说劝美伊重回到谈判桌前。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巴方这两天时间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呢？
2: 其实我觉得巴方的这两种看上去说法呢是非常矛盾的啊，实际上这两种说法可以同时成立啊，它只是描述的美伊谈判的一个不同的侧面。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两个表态呢结合起来，其实它折射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也就是美伊呢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战争问题。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双方呢，在结构性在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呢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先看前面巴基斯坦的这个国防部长谈到啊，双方接近达成了协议，实际是表明呢，美伊呢并没有放弃和谈解决问题路径，而且呢，这种双方的和谈还是取得了明显进展。我们都知道呢，从那个7月11号美伊呢重启战火之后，双方呢实际又进入了以打为主、以谈为辅的阶段。但是，即便在这个阶段啊，双方呢仍然没有呢完全放弃呢和谈的方式。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无论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无意也没有能力呢使这个战争长期化。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啊，这个持续的战争实际上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弹药不足问题，而且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导致的高油价，又导致美国的那个通胀加剧啊，特朗普的选情呢非常危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不愿意呢一味的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这个美伊战争问题，而是愿意走和谈的道路。那么对伊朗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狂轰乱炸，它造成了伊朗大量的关键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呢受损，同时呢，美国的海上的封锁也让伊朗的海上的石油出口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美伊双方呢通过谈判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大势所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呢，巴基斯坦呢作为中间人啊，在双方斡旋过程中，其实呢，他认识已经了解到双方呢在一些技术性问题啊，比方说在航航道通行部分撤军，包括在制裁解除松绑等等问题，应该是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啊。所以说呢，巴基斯坦的国防部呢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那么这个积极表态呢，实际也是呢，既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乐观信息，同时呢，它也是要推动这个

0: 美伊双方呢继续沿着和谈的方向发展。当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啊，就是说巴基斯坦外交部所表述的啊，就推动双方呢重新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个说法表明呢，美国和伊朗在谈判过程中，它仍然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呢并没有解决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关于呢这个他提出呢要让伊朗永久性的开放海峡，而伊朗呢是要求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享有相关的主权。这个伊朗呢要求美国呢对战争造成的损失呢进行赔偿，而美国呢又提出了反向赔偿问题啊。另外呢，双方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核问题、导弹问题，包括支持地区武装问题啊，双方的立场也是分歧。那么在这些问题里边，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战争赔偿和霍尔木兹海峡归属问题上啊，我觉得美国呢他也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啊，因为这个如果做出让步，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失败的，而伊朗呢又把尤其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个红线。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立场的这种巨大分歧就导致了双方我们说要重新回到谈判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想呢从这个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外交斡旋通道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现在呢双方呢是进入了一个技术谈判容易而政治条件呢相差悬殊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也说明美伊的这个斗争呢它是一个最终是一个曲折式前行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文林教授的深入解读。那么国际方面还有哪些观点，我们下面请崔爽来为我们做一个观点的梳理，谢谢。
2: 好的，小俊，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伊朗方面称美国助长了中东局势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却要向伊朗索赔，美国还有哪些施压手段呢？伊朗如何调整策略？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伊朗撕开了美国防线。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已经成为一个更加老练的对手，他逐渐学会了如何规避美国的防空系统，同时不断扩大作战范围，将中东大部分地区都纳入战场，并动员地区盟友参与其中。五角大楼的拦截导弹供应迅速枯竭。美军官员透露，在上个月的某一天，美军在中东地区发射了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约$400万。这表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仍然可能被非对称对手所牵制。我们再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冲突重创伊朗经济，但美国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成本不可持续。经济学家评估称，美国普通家庭将因这场冲突付出$1000，要么是用于支持军事开支的税收，要么是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伊朗都是美国的失败案例。美国很难做出快速调整来适应伊朗的新战术，因为昂贵武器无法在短时间内规模化或降低成本。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如何评论。伊朗转向生存型经济，由于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的效果均不理想，特朗普政府正重新启用经济施压的旧策略，希望能够取得新的突破。为了熬过美方的制裁与海上封锁，伊朗采取措施全力维持生存。分析称，德黑兰正对紧缺物资实行配给，收紧外汇管制，大幅削减投资，力保战略物资进口和国家核心机器的运转。生存经济模式或许能争取一些时间，并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争取到更大空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如何评论。美伊互设前提加大谈判的难度。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谈判中互提新要求，双方差距进一步拉大。无论是伊朗提出重开海峡的条件和补偿，还是特朗普向伊朗提出索赔，都令谈判是进一步复杂化。专家称，美伊双方立场都趋于强硬，提出了极端要求。如果说伊朗是在寻求实质性保障，那么美国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结束当前冲突的范畴。 海峡僵局的终结将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强的耐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崔少。12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称，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那么特朗普是如何通过3架飞机一辆配餐车上演这场瞒天过海的换乘行动的呢？来看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
3: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点54分，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点24分，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点28分，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
4: The truck drives away from the bigger plane across the tarmac and pulls up to the C-32A. By zooming in,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behind the engines. A person in a suit steps out of the cab, walks to the stairs, and gets on board.
3: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晚上8点44分，老款空军一号起飞，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
5: Normally,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d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3: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点26分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点20分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点29分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晚上10点56分，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方收到安全威胁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6: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 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

0: 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表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是风险依然较高。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2号发布8月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6月为环比持平。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美以2月末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全球石油市场，也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尽管当前美国能源价格较今年峰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通胀水平，正使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则报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7月 CPI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过紧日子。美国华尔街邮报12号表示，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所面临的局势依然复杂。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联储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3: So going forwar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an eye on will be energy prices. For one thing,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ighs very heavily on the minds of consumers. It's less direct of an impact to the Federal Reserve's view because it's not part of core inflation.

0: However, it does, if it stays persistently elevated, energy costs do filter through to other categories.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扎伊迪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扎伊迪与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近期由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
2: 埃尔多安在谈及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时表示，我们的愿景不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更希望其不断发展，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适当的条件，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纳入其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份协议诞生于中东的新形势之下，地区内各方正寻求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大责任。他强调，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内的相关方自己来解决，必须摆脱外部强加干预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只会带来灾难。埃尔多安还表示，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安全合作，同时为国防工业领域联合项目的开发开辟道路，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本月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并且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当天现身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此行是普京时隔13年再赴萨哈林地区。普京在讲话中称，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旨在保持舰队战备水平，保障本国利益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他同时指出，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北约的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3: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ая
1: 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普京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本媒体注意到，普京在讲话中单独提到日本，这明显是向日本政府发出的信息。日本朝日电视台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俄观点报十二号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四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大演习。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有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提议。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相关话题呢，马上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进行分析和解读。赵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计划首次访问乌克兰。此前呢，威特科夫已经访问了俄罗斯至少8次，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去过乌克兰。那么，为什么这次威特科夫要访问乌克兰？这次访问呢，俄乌两国的目的，那么威特科夫又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4: 我们知道威特科夫的确没有访问过乌克兰，那么这次计划首访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现在俄乌冲突不断的升级和外溢，导致双方的损失都直线上升，而谈判进程呢已经停滞了几个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介入这个俄乌进程谈判进程是一个时间窗口。另外呢，与乌克兰和俄罗斯面对面的接触有利于摸清双方的底线和真实的情况，这样可以预测这个未来激活谈判的可能性，以及主导谈判的这个进程和这个冲突这个未来的走向。那么还有呢，美国很感兴趣的是，在俄乌双方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双方进行接触，看看能否这个通过交易来获取利益。而且美国企业呢，因为俄乌冲突的升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呢，通过与双方的接触来维护美方自身的利益。最后我觉得威特科夫呢，因为经常这个访问莫斯科，没有访问这个基辅，也受到乌克兰方面和欧洲方面的这个抱怨和不满，所以这一次首访乌克兰呢，可以多多少少的去修复以往的不平衡的局面，算是给乌克兰和欧洲方面一个正面的回应。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特使首访在即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有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个中战新提议，您觉得这份中战新提议可能会包含哪些内容？而新的中战提议真的能够实现中战吗？
4: 目前呢，乌方没有正式公布这份提议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知道乌方当下的诉求，它对于核心利益问题，特别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安全保障这些问题呢，基本没有妥协的意愿。乌克兰方面呢，也不认为时间在俄罗斯一方。当下呢，乌克兰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冬季作战的防空保障问题，他希望呢，美方能够给予这个更多的拦截弹，特别是爱国者，也希望呢， 这个欧洲方面呢增加在这个宏观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因为今年上半年

0: 来自欧洲这方面的援助下降了。另外呢，他也希望与欧洲呢进行嵌入式的长期的这种安全保障安排，来保证未来的持久战争呢能够取得优势。另外呢，对于乌克兰来说，他还很在意的就是美欧呢能够对俄罗斯呢极限施压和精准制裁，这样呢有利于削弱俄罗斯的作战潜力，迫使俄罗斯呢在未来的谈判中呢妥协让步。所以这样的一份乌克兰单方面的这种诉求，恐怕很难取得这个俄罗斯的积极的确认。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积极备战这个持久战，双方在核心这个利益问题上呢是尖锐对立的，所以这样一份提案呢很难就是达到这个实现和平、结束冲突的这样一个目的。它的积极性呢，我觉得在于，可能在这个低敏感度的一些问题上，包括换服、人道主义安排问题上，也许能够取得这个双方这个积极的接触和一定的进展。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对于乌克兰提案到底是持什么态度。美方现在面临着多重议程，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需要分散很大的精力，那么这也给这个提案未来的这个结果呢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慧荣女士的分析，谢谢。据朝中社12号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兼时局局长张锦哲当天发表谈话，谴责韩国正在推进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张锦哲表示，韩国拥有核潜艇的企图使地区安全环境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他指出，韩国引进核潜艇无疑将是促使韩美日同盟升级为第二个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准备阶段，这是美国试图以核潜艇为媒介在亚太地区形成霸权轴心，在全球范围重构军事均衡大战略的一环。朝方强调，凭借强大的自身力量对敌国任何军事企图予以反制，是遏制战争最负责任的选择。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2: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3: 日本政府对战争犯罪认证，日本军성도이제피해자들에게공식사죄하고
4: 법정배상하다
5: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6: 침략전쟁에대한반성없이재무장을추진한다는것은동북아시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일이고굉장히위험한일이죠반성없이또다시재무장을한다는것굉장히평화를바라는많은사람들이우려하고걱정하고있는일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2: 自1992년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7: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 支付损害赔偿。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驻京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四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1: 每年8月15号，一些日本政客会举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式侵略历史。
8: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教协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9: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
8: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9: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
10: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5时17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中国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历1小时41分飞行，于16时58分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

0: 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1: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2: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3: 针对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0: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首条国际航线的开通是 C919 新的起点。随着国际商业运行经验不断积累 ，C919 的航迹有望进一步延伸。中国商飞已明确提出到2029年实现年产能200架的目标。
4: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C919 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好的，媒体焦点二，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好感度提升。接下来，请崔赏来为我们带来一些国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5: 好的，小静。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上升，入境游热情高涨。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盛赞中国，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印度第一邮报，马斯克称中国太棒了。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则帖文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他的母亲在互动中表示，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很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的旅程。马斯克盛赞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切实感受到中国科技与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对特斯拉来说至关重要，既是重要的制造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新闻信息平台 Substack 是如何说的，中国挤压论漏洞百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图兹发表专栏文章，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只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甩锅给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西方的焦虑是一种误导，不愿承认中国发展的事实，忽视了中国的优势源于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技术革新以及对产业业态的重新定义。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评论，中国吸引力增强是必然。在多个国际机构民调中，全球对华好感度与领导力认可度同时超越美国，这不是偶然，是中国务实开放的发展红利与全球媒介深度碰撞后的必然结果。中国持续扩大免签政策，让大量外国游客、网红博主说走就走。这种由普通外国游客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是彻底击碎了西方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尤其在基建、安全、便利等方面迎来了好感度爆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南非独立报， 中国成为全球创新贡献者。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新名片，其意义不仅在于贸易数据，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转型。在出口技术能力、智能系统以及创新驱动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全球创新贡献者。AI、机器人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未来不会由任何单一国家来定义，它取决于国际协作、开放交流、公平竞争和治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为全球创新体系带来活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上升的相关评论。小俊，
6: 好，谢谢崔爽。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7: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它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8: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以及江西、广东、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暴雨范围进一步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呢。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在进行，今年首次所谓的断网演练从10号的中部县市开始，13号在台北、新北等县市继续进行，持续直接影响民众手机上网、移动支付、外卖点单等生活日常。 有台湾网友制作了名为《无网之灾》的视频，犀利吐槽演练的荒

0: 蛋和由此带来的民生困扰。
1: 它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一部分，目的是模拟通讯设施受阻情境。他们说30分钟内不能用社群媒体和看影片，只能打电话传简讯和接灾防告知。他们不说导航、网路汇款、轿车、外送、行动支付、视讯报案、防空避难地图、医疗通报都会受到影响。真正的韧性是主要网路中断后，后备系统能马上接手，救援指挥不会中断。而现在的演练是大家一起停网30分钟，然后宣布韧性增强。
2: 台行政机构启动所谓跨部门应变中心，声称此次演练的网络降速是模拟极端情境，保障救灾与重要服务不中断。10号14时30分到15时，苗栗、台中等中部7县市率先实施演练。13号的同一时段，台北、新北等北部7县市接续开展，总共影响岛内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3: 出门没带钱包，那我要买东西怎么办？
4: 觉得很麻烦，会造成我们外送的困扰，因为当下就变成不能接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5: 就很不方便。因为现在都用手机在做东西。
6: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任性不是嘴巴讲的啦，不要做一些事情就是吓吓别人，保护自己，讲的吓死人，做的笑死人。
7: 有个最好笑的啊。因为他这发传给你的简讯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避难所在哪里啊，我们有个连结可以让你查询。
8: 点进去，
7: 然后网友就说：“啊，你就给我断网了，我连个屁呀！”
2: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称，今年的汉光演习开始试探性触碰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作的边界，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此摸清台湾民众的承受限度，观察民众是选择被动承受，还是会产生强烈反感，以此检验是否还能打抗中保台牌。
9: 我问你，这个断网在练什么？这种东西训练完毕的时候，战力有什么提升？没有，打起仗来可能3天没有水，你要不要关3天水啊？就大家不要今天不要洗澡。
10: 应该是要花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力气，把通讯做到完全复原，尽量让它不要中断，而不是练习让它中断，大家去忍受它。
11: 他就是一个贩卖战争感，就说哦，两岸打仗了，网路断讯了，行动网路没有了，你们要适应，
12: 对，
11: 有什么不便？半个小时一点意义都没有，徒增不便。他就是要让你制造不方便，然后来恨中。
2: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目前已上演了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除了将台军真实战力摊在阳光下，也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深感不堪其扰，直言其为年度汉光闹剧。
0: 日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把整车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吸引了众多车迷的围观，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也引发了台当局相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随后指此举未获得输入许可，将会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向来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有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嫌疑。
13: 自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不少台湾车迷十分向往。为此，岛内就有业者将整车拆解为零部件，分批运回台湾，组装后亮相新北街头，吸引大批台湾车友到现场围观拍摄，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
14: 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13: 然而，面对民间交流的热切呼声，台当局却祭出管制措施。11号，台经济部门就联合多部门组成稽查小组，查扣涉案机车，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即便申请常态化组装许可，化整为零的拆分零件组装方式也不得输入，否则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后续一旦发现将严厉处罚。 其实，早在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主管部门就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现在又以可能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为由，对张雪机车无论整车还是零件都拒绝核发相关输入许可。作为视大陆为敌对势力的民进党当局，刻意以所谓法规设置壁垒，无视岛内庞大机车消费市场与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其逢中必反的思维饱受各界诟病。
8: 因为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台湾人就委屈一点，买比较烂一点，你只要用的喜欢就好了。
13: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
0: 长期以来，台湾高中教师欧桂芝坚持对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乱象，坚守中华文化教学阵地。7月31号，他正式退休，告别执教30多年的讲台。但是他表示，自己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脚步不会停歇。8月初，他开启了大陆之行。他表示，愿意通过持续的文史探访，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2: 在湖北期间，欧桂芝带领台湾青年登襄阳仲宣楼，解读东汉文学家王粲创作登楼赋时怀乡忧国、壮志未酬的复杂心绪，探访黄冈、东坡赤壁等景区，品读北宋文豪苏轼谪居此地创作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传世名篇时的不同心境。
12: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换一个讲台，只是以后的讲台它变成是流动的，哪里都可以是讲台，因为大江南北有太多值得去的地方，我们有这么多的古人，有这么多的浩如烟海的这些经典，能够去到经典的现场，我觉得是令人兴奋的。
2: 欧桂芝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知行合一等理念，既为世人安顿内心，消解浮躁与迷茫提供精神滋养，也为个体修身立世、待人处事指明正道，更为化解分歧对立、构建和睦世界贡献智慧。
12: 台湾人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感受力是日用而不自知，就是多谈一些文化文学的东西，能够唤醒他们的觉知或是记忆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谓的台湾文化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就也许现在有很多台湾人不认为那是两岸共同传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一旦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去反对这个传统。那么我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5: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Now the news. I'm Tian Yu. The cumulative trading volume of China's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s rights trading market has exceeded 930 million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July. Minister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Huang Renqiu said this is driving low-cost carbon reductions in industry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ministry also reported major improvements in air and water quality this year. From January to July,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harmful fine particle matter PM2.5 dropped by over 6%.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good air days increased by nearly 4 percentage points. The proportion of surface water with good quality has now reached nearly 87% of national monitoring sections, marking a significant gain. Pinglu Canal has started vessel trials, marking a key step towards the planned opening of this major Chinese waterway next month. An unloaded 5,000 metric ton vessel departed a service area near the canal's starting point in southern China. The tests will assess navigation under normal and adverse conditions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canal's facilities are ready for operation.The 134-kilometer Pinglu project stretches from Pingtang River in Guangxi to the Beibu Gul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China's first major river-to-sea canal planned and coordina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since 1949. China's auto exports exceeded 1 million units for a second month in July with a yearly increase of over 80%. New energy vehicle export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volume and more than doubled from a year ago. Officials at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 Manufacturers attributed the fast growth to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that covers lithium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共中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12号发布讣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当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号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

0: 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性质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他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到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太棒了，
3: 我大学就喜欢了，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璐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珠化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露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嘛，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 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拖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2: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破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2: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2: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一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

0: 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1: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0: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3: 我是马小玉，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0: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五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3: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0: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3: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3: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5颜6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3: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3: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 他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4: 对对对对，学校四份。
3: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3: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4: 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3: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4: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3: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4: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3: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0: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涉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晴荡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3: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2: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4: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2: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4: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2: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4: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 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2: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3: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4: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 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3: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3: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3: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3: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3: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3: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气息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3: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3: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1: 王玉姐，做个检测。
3: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4: 咱们应该先把
5: 拼对一下，
4: 把这个
6: 去掉。
4: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4: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度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4: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4: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12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1000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4: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的锻炼自己的技术。
7: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铜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中

0: 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1: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2: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

0: 喂，妈。
1: 你看外面那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1: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2: 如今，已经工作近十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2: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0: 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共中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12号发布讣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当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2号，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南海等海域的伏季休渔已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这场持续三个半月的生态静养即将收官。近年来休渔制度持续推进，成效也逐步显现。不过鱼类种群的恢复究竟是长期向好的趋势，还是短期的波动呢？休渔带来的海洋生态修复成绩单究竟如何？对于普通

0: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1: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持续三个半月的生态静养即将收官，南海等海域的伏季休渔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8月16号，南海将迎来伏季休渔后的全面开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盘点一下海洋生态修复的成绩单。刘教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首先想请问的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伏季休渔期呢？这个休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伏季休渔呢，是我国养护海洋渔业资源的一个核心制度。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由于我国近海的捕捞强度过大，导致海洋渔业资源的压力剧增。当时呢，经国务院同意，原农业部呢，自1995年起，在东海、黄海、渤海首次全面实施，于1999年呢扩至南海海域。目前呢，这个休渔已经覆盖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和北部湾的全部管辖海域。每年休渔的渔船呢超过10万艘，休渔渔民呢达300万人。其核心目的呢是有效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那么这个南海伏季休渔的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为什么会选择在5月到8月中旬这个时间段来选择休渔呢？
1: 那么这个休渔时间呢，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呢就是统一规定啊。根据现行的制度呢，是在北纬26度30分至北纬12度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休渔时间的为每年5月至8月16日啊。那么这个时段的这个确定的科学依据呢，是伏季，就是我们夏季，是多数海洋生物的繁殖高峰期和幼体生长期。此时休渔呢，能够有效保护这个产卵的亲体和幼体啊，使其获得足够的生长发育时间，从源头上养护渔业的资源。
0: 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休渔期间，渔船是要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还有网入库。那么从执法的这个层面来看，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管得住呢？现在是不是用上了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卫星监控这些技术手段啊？
1: 您说的是对的啊。这个刚才您已经说到哈，执法的核心呢是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啊，通过人防、技防和物防立体化的管控呢实现。那么具体做法呢，第一是陆海联动啊，港口呢全覆盖排查、逐船核查，海上的船舶巡航。第二呢是科技的赋能，依靠北斗定位、雷达、AIS 等，对渔船呢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对擅自离港啊、关闭终端的啊，这个我说信息终端啊异常行为呢，会有个自动预警。第三呢就是立体巡查，采用这个陆岸巡查这个舰艇巡航、无人机就是刚才说的智能的手段这个侦巡三位一体的监控网络，形成海上岸上堵、市场查的这个执法格局。那这样呢，就是利用先进的手段和传统手段相结合，实现有效的管控。
0: 每年休渔结束以后呢，大多数的渔民会反馈回来说，这个鱼多了，还有个头呢也大了。那么这些直观感受能够说明资源恢复了吗？另外呢，还有没有一些更加科学的这种衡量的指标标准？您主要

0: 关注哪些方面呢？
1: 这方面呢，就是确实是有啊，渔民的一个直观感受呢，是实际上是资源恢复的一个积极信号，鱼的这个个头大了，这个多了啊，包括有的种类也多啊，当然科学评估呢，还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指标，大概我关注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生物的指标，包括这个渔业的种群数量、生物量、就渔获量啊，这个物种的多样性，包括渔业的这个种类啊，这个以及个体的规格，就刚才是鱼大了啊，个头大了，这是一个这个比较直观的，或者是甚至有感官的一个指标。第二一个生态指标，就是海洋近海渔业的这个生物链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它的这个食物网的结构呢，完整性得到提高，这个高营养阶的鱼类恢复呢，可以去监控啊，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呢，已经构建起来一个覆盖资源评估、驱动因子分析、敏感排序、交互效应评价等的一个完整框架，为渔业资源恢复呢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表明呢，像增殖放流和这个捕捞压力之间呢存在明显的一个相生关系。那么过高的捕捞强度会大幅度削减增殖放流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能够有更科学的指标来监控，加上这个广大渔民对他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这方面是也是都需要我想我关注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如何这个海洋牧场建设对于这种自然捕捞的这种压力的减轻包括这个养殖的就高品质养殖的一个替代，以及这个渔民转产转业的这个状态，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也就是不是只吃海捕的鱼。那么更多呢，也可以吃这个我们生态化养殖的鱼，这样也是从当前这个从捕捞型向养护型转换，也客观上减轻了这个渔业的这个自然捕捞压力以及对这个海洋生态资源这个影响。
0: 但是呢，也有人反馈回来说，像这个石斑鱼这类海产品，它恢复的就并不是特别明显，反倒是小鱼小虾多了很多。那么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些鱼它恢复的就很快，但是呢，有一些鱼恢复的就会比较慢一些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确实，我们也有同样的观感和感受包括到各地沿海去体验和调研。那在这方面，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近海的海洋生态这个系统它的营养级呢是有个很复杂的一个层次。像石斑鱼呢，它是比较高级的营养级，那么它那个就是恢复的精彩的这个中高端就比较慢。这方面呢，你像这个石斑鱼呢，处于食物链的一个顶端，属于这个暖水性的鱼类，生长周期长，性成熟这个时间晚，那个种群的补充就慢，一旦资源枯竭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也需要更加基层的其他的这个食物链的这种恢复，但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条件和更长的周期。另外，这个低营养级的这生物恢复比较快，也就是它对于这个生态修复的敏感性也比较强，就是中小型的上层鱼类、虾蟹类繁殖力也比较强，生命周期也比较短。在这个休渔保护之下呢，它能够种群迅速反弹。第三一个呢，也就是说气候栖息地的变化、海洋环境的变化，包括尤其是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包括今年包括海洋的这个台风的路径的变化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影响的海洋环境的变化，有的栖息地呢在北移有的呢原栖息地呢就开始退化，那么这些呢也对高级营养鱼类的这种恢复呢构成额外压力。以及对于固定的大家有印象的哪个海域产的鱼呢？它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栖息地的转移，造成了该地呢原有的这个高级鱼呢就显得就少了，也可能转移了，大概有这么几个方向的原因吧。
0: 那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鱼类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呢？
1: 这方面一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说的，就认识到客观环境的变化，那么尽可能的保护海洋的栖息地。那么适应环境变化呢，它可能要追着这个鱼的栖息地进行一个适当的管理和修复。那么对于原有的它那个变化呢，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品种这方面来讲呢，应该是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和我们一起来盘点海洋生态修复的成绩单。那么刘教授，实施休渔制度以来啊，您觉得我国海域的这个生态环境都有哪些明显的改善呢？这个鱼类种群的恢复是长期向好的趋势呢，还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呢？
1: 好的。总体来讲，休渔制度实施以来，我国近海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明显改善，它的生态效益的这个收益还是比较明显。从大的趋势来讲呢，这个休渔制度的推动，长期稳定的坚持推动，是渔业资源总体长期向好发展的一个定海神针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国策啊。那么以山东等地的这个监测表明呢，你看这个休渔期结束以后的捕的梭子蟹啊、中国对虾等这个增殖种类这个品种的这个产量均有提高啊，带鱼、长鱼、这个虾虎等啊，这个鱼的主要的这个品种这个资源的量呢就保持稳定。那您说的这个客观挑战呢，也是存在，是长期短期。总体来讲呢，就是这个休渔制度那个要配合增殖放流等措施，那么渔业资源恢复的大趋势还是明显的。那么当然有它的一定的这个恢复周期，和我们如果捕捞过度的话呢，会对延迟这种恢复周期的到来。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还不能松懈啊，也是一个叫我们叫人海和谐共生，需要长期维持这种这个向好的一个关系，才能够有个更好的一个长期修复的这么一个趋势。
0: 休渔带来的生态红利，您觉得能否真正转化为渔民可持续的收益呢？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一直在关注这个渔民的转产转业、渔民的生计问题。那么休渔期间渔民的收入应该如何来保障呢？
1: 这是一个渔业包括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都在考虑的问题，包括国际国内都对于这个沿海这个渔业社区的这个生态与社会的这个双重效益的这种统筹考虑，以及它生计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也是生态经济的问题。我想从这个生态红利啊，如何转向经济收益，这是一个机制设计，也是一个现实如何能够我们闭环化和跑通的政策中跑通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想就像是我国近来来讲，就是休渔期结束以后，它渔获物呢这个规格啊会提升啊，这个量的增加，这直接能带来由于休渔期的损失而它提升了这个开捕以后的渔民的这个捕捞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个休渔的损失是一定的补偿的啊。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山东省的这个监测数据呢，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梭子蟹也好、对虾也好，它由于这个养护了，它那个捕捞的量呢是在这个开海以后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呢补偿了它这个休渔期带来的这个不捕鱼造成的这个机会成本或者损失。那同时呢，休渔期间呢并非是我们说消极等待或者一刀切啊，农业农村部呢就是批准开展特殊经济品种专项限额捕捞也有些啊，就山东呢也有它一些例子，我就不去这个说这个具体数字了。也就是说这个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补偿。此外呢，这个休息呢成为渔民呢转产转业、学习新技能的黄金期啊，正在这个充电更新转型啊，这个再造自己。部分渔民呢投身一些滨海旅游服务、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这方面呢也是有收益的一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呢补偿了他一些损失。另外呢，就是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一个闭环的这种补偿机制需要这个政府呢对在这个休渔的这个损失补偿休闲渔业的发展以及海洋牧场方面建设来讲呢，就是如何直接能带来这个休渔期直接从事捕捞业的渔民他的一系列的这种更大的一个收益，或者是一个减少损失最大化减少损失，这方面来讲呢，也需要一个探索更加高效的一个闭环的路径。
0: 今年的5月份啊，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实施。 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那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啊，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那核心变化呢，我们发现呢，初步认为哈，一是确立了渔业绿色化发展方向，也符合新发展理念，鼓励呢绿色生态啊增殖养殖啊，确立养殖水域的保护制度啊，那么也进一步确定了这个休渔的这个制度的这种合理性。二是呢，完善捕捞管理。首次明确禁止三无渔船从事捕捞作业，得规范这个捕捞者的行为。三呢是强化渔业资源的保护，首次呢以法律形式构建重要渔业水域的划定这个水域的体系，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怀卵亲本，完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保护。这方面来讲呢，应该是更加强化、更加明确，也向国际接轨。四是增设呢一些监督管理专章，加大这个违法处罚的力度。五呢是首次将渔船安全生产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化，形成了主体负责、全员参与的安全责任体系。这几方面呢，应该都是在上一版这个渔业法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更新，也更加符合这个新发展理念和促进海洋经济，尤其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那么，刘教授，我们展望未来3到5年，您觉得南海近海海域的渔业，如果想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产出，那么除了这个休渔之外，还有哪些方法或者是措施可行呢？
1: 南海海域特别广阔啊，这个也有特殊的性，因为牵扯一些和周边海域的关系啊。我想除了这个休渔以外呢，就是还需要这个休渔与其他这个渔业管理措施、可持续发展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呢，多管齐下。比如说要推进呢，离岸的海洋牧场建设，发展深远海离岸网上养殖，这方面南海做的很多啊，提高呢高品质养殖品种替代这个自然的海捕。你看广东珠海呢，就是像歌声一号啊，这个还有自己的养殖的这种规模化养殖这个张红鱼啊，在这方面呢，就是当地收获呢，就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在这方面来讲，就是海洋牧场来替代这个自然的这种捕捞啊，成为一种趋势。第二一个呢，就是精准分类管理，对于不同鱼类的恢复状况，实施差异化的捕捞管理策略。第三呢，就是强化增殖放流和生态尊敬修复。啊，来提升这个渔业品种它的生存的这种质量空间啊，持续开展了增殖放流和人工依礁建设。但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增殖放流这个效果呢，受这个捕捞压力制约，需要这个协同控制捕捞强度，否则它两者之间也有冲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推动渔民的转山转业，啊，刚才已经提到的啊，引导传统捕捞的渔民呢，向生态渔业、休闲渔业来转型，来实现在不减少它的这个收益的背景，这个传统收益的背景之下呢，还带来新的一个收益。那么同样呢，做的这个业务呢，还是与渔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它也能够接触得了，甚至说能够乐意去做。最后一个呢，是加强这个与周边国家海域的一些合作啊，对一些跨境捕捞问题啊，推动这个区域渔业的管理或者协作和协调。
0: 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持续3个半月的这个生态静养啊，是即将收官了。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休渔结束意味着餐桌上又能吃到更多品种的海鲜了。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会有哪些海鲜正值肥美，值得一尝呢？
1: 这个全国各地挺多啊，毕竟是我们能养殖的品种有限，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这个渔业的这个品种还是特别多的。你像环渤海呢，这个秋季这个中秋前后，这个秋天吃蟹子嘛，你看梭子蟹啊，中国对虾啊，虾虎，我们的称的虾爬子啊，鲅鱼啊，这都是说在这个季节呢，就是秋季还是比较肥的，还有带鱼、鲳鱼啊，对，河獭啊。那么东海海域呢，还有梭子蟹、带鱼，还有鲳鱼啊，还有毛虾，海蜇也有啊。南海呢，就是像张红鱼啊，有些石鱼啊，这个刺壳都刺身的啊，石斑鱼刚才说了，还有像这个巴浪鱼啊、沙丁啊、马面鲛啊、马面豚啊，这个等等，还贝类方面像生蚝啊，就是牡蛎啊，这个秋季比较肥美啊，这方面来讲呢，还是值得我们各地的 这个我们这个美食家哈食客期待，以及也希望呢，这个我们渔民呢，就是台海捕鱼呢，这个登上这个第一船啊，然后收获满满。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讲解，谢谢您，刘教授。
1: 好，谢谢，不客气，好，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的

岛国苏禄国的国王。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程式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摄影工作室，熟悉他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木子。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木子。木子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提到你几百个场景在海南你可能都跑遍了，我就在想另外一个职业也很适合你，导游。你可能会非常明确，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光是最好的，这些等等的信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吗？
3: 都在我脑海里。然后我不是还做旅行博主嘛，做旅行博主，然后我会把比如说海口的所有景点放到一个文件夹，文昌的、万宁的、陵水的，每个城市我都打包一个文件夹。那客人进来我就会问他你想在哪个城市旅拍，他告诉我哪个城市，我就直接把那个文件夹甩给他，他自己去看这个城市所有景点，我们都有样片，都有客片，然后你自己去看，你看了之后你喜欢这个景，我们再根据这个景去给你定制。
2: 你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你拍摄是结合到一起了？
3: 对，就是我的旅行博主和我的摄影工作室和我的旅拍摄影师两个身份是完全相辅相成的。
2: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毕竟要出外景嘛。跑海南这么多年，11年了吧？有没有觉得腻了？
3: 会有一点，所以我老是自己出去别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就是出国去旅行。
2: 就像我说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对顾客来说就更大了，那需要你更加有这个专业。

0: 业上的说服力的。最开始介绍的，你一开始自学嘛，是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然后是觉得想要再提升一个档次的话，就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学习。那现在在这个同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取景可能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会还想着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的摄影能力呢？
1: 我说实话，这两年是有一点停滞的。我前面七八年是非常的就钻研在摄影里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去看国内外的杂志大片最新的作品，我每天要刷一两个小时，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努力，经常去创作新的作品。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摄影也开始内卷，就是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就闭着眼睛都能拍出来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你就不太想去精进了。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干到第十一年没有那种激情了，这个是实话。
0: 哎，木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嘛，就是有一些照片你拍出来之后，肯定顾客想要自己美美的脸美就行了，但是确实这个美吧，审美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右脸好看，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从我的角度左脸也不差，是吧？那可能这一方面的话就和顾客产生了一些分歧。还有一个分歧的，就可能他们会在后期会要求你很多去精修这个图片。往往有的时候我看啊，这个原图和后来的精修片有点像是两个人的感觉。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去怎么处理？还是就是说顾客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1: 基本上在客人拍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照，就是拍完选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看这个照片，我们同样场景别人的原始底片跟精修的对比图，他会大概知道修出来是什么效果，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效果。他如果不能接受，他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动我的身材，也不要动我的脸，就跟我调光线，去点皱纹什么的，去点痘印就可以了。那我们会去根据客人要求去修图，除非客人强烈要求要修的换一张脸，那种我们其实说实话我是修不来的。特别是有些他长相跟他在网上是两张脸，只有他自己能修出他修出来的那张脸，我们只能修出他本身自己的长相的80%相似度，他要修成另外一张脸，我们是修不出来的。那我们按我们正常的修图给到他，他自己再去修一遍。
0: 而且这样的后期修图，尤其是对于人脸的修图的话，我觉得如果修图的幅度很大，你很难把控每一张照片这个人长得都一样。
1: 反正我们家我是基本上不太动脸的，我动身材，因为很多我的客人他也是就是30-40岁有过小孩，他会微胖，微胖他就希望自己比自己现实中看起来瘦个10-20斤。你身材稍微瘦个10-20斤也不是特别明显，不会说像那种200斤修成90斤那种那么大的反差，他只是说哎稍微瘦了一点的感觉。那脸你只要不动太多，像我自己修我自己的照片，我会整个把头缩小一圈，但你的五官还是一模一样的，但视觉上就会觉得精致一些。
0: 自然的前提下，让这个照片让这个人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是吧？更精致一些。
1: 对，
0: 我觉得木子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1: 比较喜欢就是至少80%跟你本人是，别人一看这照片就是你本人，不会说哎完全不认识，跟你在网上怎么是两个人，不会，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0: 别人看了可能比如说我拍一张经过精修之后，我说周围的朋友说哎王月一点都不像你，那我可能也觉得有点失落。
1: 这个钱你就白花了呀。
0: 对对对，
1: 如果完全不像你这个照片是拍的谁没有意义了。他要像你才是你的人生，才是记录的你的这段时光，不像你的话你在网上随便去当一个图都可以做当做是你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来找你的也都是关注了你很久的，在性格上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啊，就是所以我想再问木子一些问题，因为你的拍摄经历很多嘛，其中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木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吗？拍摄的经历。
1: 最印象深刻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有一次是刮台风，然后那客人他就那两天在海口旅行，就刮着台风他也来找我们拍，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客人愿意我们就刮台风也出去给他拍，推着台风给他拍了一组写真，这个是最印象深刻的。而且刚好那客人他头发短，是个女生，短到台风都吹不乱的那么短，就是比男生的稍微长一点那么短，然后在快结束的时候还好台风停了，就是有一点阴天有几朵云，然后在那10几分钟我们最后出道的片选的都是那10几分钟的，但是他玩得特别开心，他就觉得淋了雨也很尽兴，然后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也让他很开心，他就特别开心说以后让我们去他的城市一定要找他，他再拍。
0: 整体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不是说像

0: 那种级别特别大的台风天。
1: 对对对，
0: 嗯，
1: 不是那种十几级房子都推倒那种台风，那种我们也不敢去。
0: 啊，也是相对安全的。那可能对木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拍摄经历。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2年前有一对儿，他们小孩都大学毕业了，他们55、56岁，是内蒙古过来的。那个叔叔吧，他有8块腹肌，长得特别帅。然后他老婆也是55、56岁，就是他是平时跳舞的，也是模特身材一样的，又
0: 保
1: 高又
0: 养得
1: 瘦，
0: 很好
1: 七
0: 啊。
1: 级。嗯，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恩爱。我这样的客人在这十几年有差不多10对儿有这样的客人，不管什么年龄呢，就是结婚了这么多年还这么恩爱，我是觉得很难得的。然后他们就在拍摄的过程中会主动的牵手，主动的亲吻，然后各种的恩爱。真的，我觉得结婚几十年还可以有这种状态，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0: 这个还确实是很美好的，就是人都不一样嘛，就有的找到了对的彼此，可能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结婚很久了，但是，一直像往昔一样的恩爱，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
0: 看到很多游客去到海南拍照啊，也会跟风选择一些网红的打卡点。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也会跟一些旅游的博主啊去聊到这一块儿。那你建议普通人去拍照的时候，怎么能避开千篇一律的？就比如说，确实我到海口了，我到骑楼老街了，我也是拿这个景去拍的，我怎么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
1: 骑楼老街这个景啊，基本上很多人查攻略都是必打卡，然后都想去那里边出片。如果你想要去体验那种游客的感觉，你就去体验，去吃好吃的，你就去逛。你在人多的地方想要出到人少的景，就是等。除开春节和国庆啊，像平时的这种人流量，你等那么一秒钟没有人的机位，它是可以等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让客人摆好动作，就等在这儿，等到后面的路人刚好走过，就那一秒钟没有人，咱们就赶紧拍。
0: 是抓拍。
1: 对，就只有这样子能够尽量少拍到别人。我是有点画面干净强迫症的，希望我的作品里面只有我的客人。我非常的完美主义，所以我为什么我的客人他虽然说会觉得我说话很直什么的，但是我的作品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体验过一次我们的服务和我们认真的态度和好的作品，很多客人就是说他拍了很多年了。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客人，他是50、60岁了，他去了30多个国家旅行，但是他说我是他遇到过最认真拍的最好照片，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照片的摄影师。我们认真负责和我们拍的作品，就是可以让他把它放大到几米，挂到他家里别墅的。很多客人会有这样的要求，他就希望给他拍好了，他就拿去放很大一张照片挂在家里每天看，他们就会这么认可我的作品。
0: 我能听得出来木子是对自己有要求。
1: 对，
0: 就不管这个顾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自己的标准在那里就行。
1: 对，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要保证他能出到满意的照片。我不是说为了只挣他这点钱然后去服务他，回头谁也不认识谁，只要是我亲自拍的客人，他拿到的一定是满意的照片，我一定让他满意了走的。不管是拍摄过程还有最后，他有时候就是撒个娇让我多送他几张照片我也送，有时候他喜欢我的裙子我也送
0: 啊，
1: 我很好说话的。
0: 这都送，
1: 所以你说这种服务怎么会不满意嘛？
0: 那你这个衣服什么也得自己平时购买搭配然后清洗，这都是成本。
1: 非常大的成本，这么多年应该买了快上百万的衣服了，还有所有化妆品我们只用一线品牌的，相机也是经常都在换，换一套就十几万，换一套就十几万
0: 啊。对，相机这个设备那肯定，你有赚到钱吗？这是一年，
1: 我赚了一套房吧。
0: 啊，那也很不错
1: 了，也就只赚了这套房，然后
0: 在海南
1: 没有多余的很多钱。
0: 嗯，那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你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吧。这个选择没有错，他们现在会理解你了吗？但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对你未来要走的路。
1: 但说实话，摄影这个行业现在也是下行期了嘛，因为 AI 代替了大部分的。你像现在随便谁拿个手机，他都可以自己自拍一张，然后把自己 P 到马尔代夫、P 到法国，他不用真的出门去旅行，所以对我们冲击蛮大的。特别是今年。
0: 但是我觉得那种真正想要去到当地去看、去记录下美好瞬间的人还是在的，还是有的，是
1: 对，
0: 吧？嗯，
1: 对。
0: 就看怎么能够找到你，然后彼此产生这种互动和连接，然后选择你。从独立摄影师到这个运营工作室，这些年经营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1: 没有顾客啊，
0: 我 感
1: 没
0: 觉
1: 有
0: 你
1: 顾
0: 顾
1: 客
0: 客
1: 就是
0: 挺
1: 最
0: 多
1: 大
0: 的
1: 的难
0: 呀。
1: 题。他会有淡旺季嘛？你像刮台风这种情况，
0: 不是
1: 就
0: 也
1: 是
0: 有
1: 没办
0: 顾
1: 法。
0: 客找你出去了吗？
1: 那个就那一个，都11年了，就那一个临着台风愿意出去拍的。大部分只要一下雨，他就说改档期，就说改。那有时候一整个月连着刮6个台风，那一个月都没有生意的，这种时候会比较焦虑。
0: 那这可能也是让你开拓其他旅游城市的这个资源的原因之一。经常刮台风，找你出去拍的人多吗？现在？
1: 没有在海南多，因为别人还是来海南旅游的比较多吧。我觉得像国内其他城市，它也没有这种景。如果想
0: 对，
1: 看海，都来海南。那想要拍，比如说拍山，拍沙漠，那我们去别的城市。刷到我的攻略，都是刷到的海南的旅行攻略，他还是会来找我比较多。
0: 刚才木子提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客源的问题了。目前你有什么渠道去宣传自己呢？口口
1: 我
0: 相
1: 自
0: 传
1: 己。
0: 吗？
1: 这个是一部分老顾客，基本上拍了满意，他会有朋友想拍，都会介绍我们。然后，新顾客就是所有的平台，像我自己不是做旅行博主嘛，然后我也做摄影师，所以我有很多账号。做旅行博主，我就在小红书、抖音、携程去哪儿、大众点评、微信视频号，基本上7、8个平台，我都会发我自己出境的所有的旅行的攻略和作品，就是以我自己出境的人像旅拍的样片，相当于。然后其次我摄影工作室的账号也会在不同的渠道刷到我们的作品，刷到我们作品，他一看，哎，你也是摄影师，我可以找你拍照，他就会主动问联系方式，就会加进来。
0: 还是要让自己能够有曝光率。
1: 对，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出镜的这个说服率比较大。以前我刚开店，我都是拍很多外国模特，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你摄影技术好，别人长得漂亮，长得漂亮闭着眼睛拍都好看。我拿我自己出镜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也没有美到像女明星一样。那我拍我自己都好看，我拍你也会一样好看的。
0: 我看到木子其实真的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展示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啊，在海边特别多。你很喜欢海，你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就在海边。
0: 就在海边，你是在海口是吗？
1: 对，
0: 那你可
1: 我们
0: 能
1: 工
0: 天
1: 作
0: 天，
1: 室也在海边。
0: 自己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就是拿三脚架是吗？
1: 三脚架、无人机。
0: 无人机也能自己给自己拍啊？
1: 非常方便，它可以定时自拍，你可以设置，比如说2秒它自动摁一下，3秒摁一下，你只要把它调好了，它就自己给你拍，
0: 我看
1: 就
0: 最
1: 拍一
0: 近你
1: 次。
0: 这2个月自己给自己拍的挺多的，而且你的衣服都非常的颜色艳丽，橙色的、粉色的裤子、裙子啊，非
1: 可
0: 常
1: 能
0: 有
1: 跟
0: 海
1: 我
0: 南特
1: 性格
0: 色。
1: 有关吧，就是我自己是喜欢这种鲜艳的、明朗的，就是阳光的东西。有一些，比如说每个摄影师他有自己的拍摄风格，有的人他就喜欢拍那种忧郁的，他也有他的受众群体。就我自己的性格是这种喜欢，我觉得跟海岛蛮符合的，海岛也是阳光明媚的嘛，就也比较适合我这种主题。你说我要是在椰子树下海边拍那黑黑黑不溜秋的照片，你也不会喜欢呀。
0: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人也是会教这种拍照的教程啊，就像最开始我们聊到的，木子也是说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随手拿手机拍一张就非常好，这也可能得益于比较有一定的这个审美天赋。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特别喜欢拍照的，包括我自己也会买一个二手的相机，像你一样开始去钻研这个摄影。那你觉得现在像你这样专业的摄影师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1: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就是我的作品审美，还有我们的服务。那在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根据你的自身去定制，去发现你本身的美。我觉得这种是很小众的，我们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店。
0: 我刚才一直跟木子聊，木子说自己和顾客有的时候都会成为好朋友，每年都会到海南找你拍这种旅拍。 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很好奇都是聊什么比较多？
1: 什么都聊。最开始就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他也会很好奇我的照片都是谁给我拍的。你也知道我说话都是
0: 比较
1: 实在的，真实的话，他会觉得就是很走心吧，不是那种敷衍的服务式的。我们就是像好朋友一样真实的去聊天，聊天南地北，聊我们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他的旅行和我的旅行，我们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0: 哎，木子，你有这些年回过家乡吗？还是家里人过来了？
1: 家里人定居在海口10年了，但最近他们回老家了，我也跟着回去了一趟。
0: 是当时是你劝他们过来的，还是他们觉得海南确实适合养老？
1: 他们觉得适合养老，然后我有刚好在这边工作，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还以为待不住，结果一待就待10年，玩得很开心，每天都玩，纯玩。
0: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家人就在自己身边。
1: 对，朋友也有很多。
0: 在海南这么多年肯定认识很多朋友，而且包括全国各地来找你旅拍的，你也提到了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刚才虽然说木子说有 AI 在啊，或者说现在摄影圈也很内卷啊，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新手想入行这种人像的旅拍，去当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像你一样成立一个摄影工作室。如果有人想要在海南做摄影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眼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1: 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存款。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你可能撑不过2-3个月， 你就只有打包回老家。
0: 可能对比你当初去成立这个摄影工作室的时候，现在成本要更高一些。
1: 以前像我刚开店的时候，整个海口只有5-6家摄影工作室，摄影是非常好做的。那现在就是随便谁出来一个职业叫陪拍，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他甚至不懂摄影，甚至连相机都没有，他就出个人然后陪着你出去旅行。特别像女生一个人出去旅行，他就会找一个女陪拍，特别是那种在校大学生又听话年纪又小，就帮你拎拎包，帮你用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它是一个移动的人形三脚架，非常便宜，10-20块钱一个小时。很多人现在出去旅行他就只找陪拍，不找专业摄影师了，因为他觉得他反正用那个美颜相机都可以 P 出自己好看的效果，反正只要有个人陪着他说话，陪着他帮他各种角度拍一拍，他自己再美图美一美， AIAA 就可以出片了。
0: 那木子，你现在觉得那些还在固定找你这样的专业摄影师出去旅拍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受众群体？
1: 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客人。我的客人大部分就是他会要求照片是高级的，是人景结合的，这种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他不会是那种只是怼脸拍的 P 的不像他本人的这种，就这种不是我的客户群体。我的客户群体就是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追求很高的客人。
0: 就是还要从这个照片的作品当中看到专业性的，有这个专业性的要求的，
1: 就是从照片里面看到他的生活品质。他还是会找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一看就跟他的平时的品质是一样的，这样的摄影师去服务。
0: 那木子，根据你这1-2年的这个感受来看，找你的新的顾客多还是老客比较多？
1: 一半一半吧。
0: 那接下来木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就是自己拓展自己这个摄影工作室这方面的业务，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包括什么旅行博主啊，多年这个旅拍店的这个店主啊，这句话我觉得在你的未来应该会更加丰富吧。
1: 对，旅行博主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副业，想把它转成正业。就是如果我的旅行博主做得够好，我是可以不开摄影工作室了。然后第二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人来海南旅行吗？你刚刚也说了，我很适合做什么？做导游，结合我了解海南所有的景点，以及我自己做旅行博主，海南所有的5星级酒店我也都住过，我是有这些资源的，我可以去接外国团他们在海南旅行的定制的旅行，我甚至还可以给他们拍摄，这个是我后面想做的事情。
0: 还是把旅行和拍摄相结合。
1: 对，然后就是海南岛的整个环岛的旅行，然后专门接待外宾，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未来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行业吧。
0: 你觉得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在海南哪些地方你是比较推荐大家去 拍的呢？
1: 整个海南岛性价比最高的城市是文昌，文昌的海是比万宁陵水都更蓝更深，而且游客非常少，消费也很低，酒店也便宜，然后离海口也很近，高铁过去21块钱。
0: 文昌吃的是不是也还挺多的？
1: 对，文昌鸡啊，还有糟粕醋啊，这些好吃的也很多。
0: 好，非常感谢木子给我们最后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肯的建议啊，很实在。也谢谢木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多年海岛摄影的经历，镜头捕捉风景更能留住真实的情绪，我们也感受到了木子非常直率的爽朗的性格，也期待木子继续用镜头记录更多发生在海南美好的瞬间，也期待你的旅行能够到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美好的瞬间的记录。非常感谢木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嗯，好的。
0: 嗯，好，谢谢木子。木子再见。
1: 客气，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没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路线图，到2030年，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起航赴亚丁湾。国际海上保险市场因中东战事面临高额赔付。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起火印尼客轮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日本使馆前举行集会，韩国民众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南海超话，今天我们来关注近期南海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四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休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说，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说，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国际能源署

0: 二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1: 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受冲突重燃及外交局势骤变影响，油价在约40美元的宽幅区间内剧烈震荡。供应方面，七月全球石油供应量日均增加240万桶，达到1.015亿桶，但仍较去年同期低630万桶。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2027年则有望反弹，日均增加830万桶，达到1.103亿桶。库存方面，报告说，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报告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日均180万桶的供需缺口，较上月约80万桶的预估值扩大超一倍。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说，这艘客轮是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邻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龙目岛巴塔兰搜救局负责人当天上午对媒体表示，经救援人员确认，船上所有人员均已撤离，目前未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纪念日来临前夕，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示威民众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防止战争再度出现，给全人类带来伤痛。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唐鑫发回的报道。
2: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3: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下战争罪行，向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作出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2: 1991年8月14号，慰安妇受害者韩国老人金学顺首次公开证言，记录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的时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集会现场，象征着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少女像被正式安置在这里。2017年，韩国政府正式将8月14号指定为国家纪念日。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政府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将重演。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强征劳工问题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因此我们绝不能对日本的再次军事化坐视不管。
2: 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不断推进军事大国化，不仅极力抹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历史，阻挠在世界各地设立和平少女像，还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能力，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韩国正义党党首全英国在集会现场指出，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正在威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5: 高市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展现出成为军事大国的倾向。这不仅关乎周边国家和东南亚等地区，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全球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正义记忆联代理事长韩京基向记者表示，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在寻求再度军事化，全世界都应对此保持警惕。
3: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在推进再次军事化，这是威胁东北亚和平的举动，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反省，再度武装，这对于渴望和平的人们来说，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事情。
2: 总台记者唐鑫，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12号就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日本制铁公司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原告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赔偿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6: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陈述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所谓主张及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这份划界案早在2024年就已经提交，却推迟2年，直到2026年才完成陈述。这一延时操作的背后有何算计？在划界案陈述完成之后，菲律宾随即单方面宣布，在中国固有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持续挑衅中国领土主权，搅动南海局势。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无端抹黑中国在黄岩岛海域的正当合法维权行动，颠倒黑白，污蔑中方，破坏地区稳定。那么，美方的此番言论在国际法层面是否有据可依，站得住脚？菲方接连开展非法侵权操作后，美方立刻跟风发声，究竟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美菲双方蓄意联动联合挑衅中国南海权益？本期节目专访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罗刚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罗老师好。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陈述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所谓主张以及依据。那值得注意的是，菲方的这一份划界案是在2024年就已经提交了，为什么推迟了2年，一直到2026年才完成陈述？那么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延时操作的背后是有怎样的一个盘算呢？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三大机构，其中的一个机构呢是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它是由21名这个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水文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简单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科学机构，它不是一个法律机构，或者说是不是一个争端解决的机构。那么沿海国呢，一般来说呢，它是可以主张200海里的这个大陆架。那么在特殊情况，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这个地质条件下呢，它可以向外延伸，比如说延伸到350海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一些科学家来对这个地质条件或者相关的这个水文等方面的条件啊进行判断。所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呢，它主要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 菲律宾呢，在2024年就提交了涉南海外大陆架案。那么根据相关的程序呢，提交案件之后，需要进行陈述。有的国家呢，在提交案件后不久，比如说半年后就开始进行了陈述。但是菲律宾呢，一直拖了两年才开始进行陈述。我个人认为呢，这里不排除他有故意卡点炒作的考虑，不排除菲律宾利用这样的一个非法裁决出台十年的这个节点进行炒作的可能性。同时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要求委员会考虑南海非法裁决来审议他所提交的涉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目的主要在于坐实2016年的非法裁决。我们知道2016年非法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划界案存在比较突出的法理硬伤。
0: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菲律宾是想借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相应的炒作。那么罗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它不是一个争端解决的机构，也不是一个法律机构，那么为什么菲律宾要向这个机构去提交这个大陆架的划界案呢？
7: 大陆架界线委员会它是一个科学机构，不是一个法律机构或者是争端解决机构，但是在实践中呢，有那么一些国家想利用大陆架界线委员会的机制来影响未来潜在的争端解决的进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热衷于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0: 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是动作频频啊。我们也看到了，在完成划界案的陈述之后呢，菲律宾随即单方面是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那菲方的这一行径是否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7: 首先呢，这个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也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2024年的时候，中国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也是我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一个正常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菲律宾对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其实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其实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比如说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等等。所以南沙群岛、黄岩岛根本就不在上述条约规定的版图之内，所以既然黄岩岛都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又谈何领海呢？所以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
0: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近期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黄岩岛强制推行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传统渔场。在这一份声明当中还声称，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站不住脚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在南海广泛的领土和海洋主张。那么美国这一份声明对中国的指责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吗？
7: 首先，美国它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权利介入当事方之间的这个涉海问题。刚才我也说了，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所以中方在黄岩岛附近开展相关行动或者活动是捍卫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相关行动或活动也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专业克制，符合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我们从媒体看到，菲方近期这些行径呢，它其实是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权益，而美方他所做的呢，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啊，为了纵容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
8: 在菲律宾完成系列的操作之后呢，美方是立刻发声。那么罗老师，您认为这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还是美国和菲律宾蓄意联动挑衅中国的南海权益？美国跟菲律宾呢，其实在南海问题上啊，近年来展现出了一种勾连的态势。

0: 特别是2022年6月份，马克思出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呢，美菲同盟关系出现了回暖，军事合作在升温，外交串联在加大。特别是近年来呢，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日益增多，美国呢不仅怂恿支持，而且还多次发声明，对我国进行指责，甚至还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由对我进行威胁。所以说呢，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呈现出军事绑定、政策袒护、法律策动、平台联动等多方面的态势。本质上呢，是双方战略需求这种对接、相互利用、各有盘算。所以在这个政策方面呢，面对菲律宾的侵权挑衅，美国的做法通常都是怂恿、支持，甚至偏袒，反而呢颠倒黑白，对我国发声明来进行指摘。所以，像类似的事情呢，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点，美方所做的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在整个对华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1: 那么这一次呢，可以看得出来，美菲的蓄意联动呢，是通过法律造势，再加上外交抹黑的这样一个联动套路，来搅局南海，来挑衅中国的南海权益。那么美菲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挑衅的套路或者是剧本？下一步，美菲双方可能在哪些领域继续搞事情呢？
0: 我个人认为呢，美菲勾连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而且他们之间互相是有分工的，初步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挑衅的这种套路或者是剧本。特别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在这个军事上、政策上、法律上以及各个方面都有相互联动的态势。我觉得可能比较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未来美菲之间可能会在法律、外交、科学，包括舆论等方面进行一个更加长链条的一种联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分享他为了尝到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的故事。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

0: 部、南部有 2.0-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 1.3-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0.8-1.3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2.0-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2.5-3.5 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0 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不久前，食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8: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7: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8: 同一个种，
7: 同一个
8: 品种啊，
7: 报了100多种。
8: 嗯，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
7: 嗯，
8: 200多个猫山王。对，
7: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8: 是的，是的，是的。
7: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8: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7: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8: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7: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8: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广场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
7: 嗯，
8: 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上网，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
7: 嗯，
8: 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
7: 嗯，
8: 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7: 嗯，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8: 嗯，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7: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8: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7: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8: 还可以，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
7: 嗯，
8: 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2、3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
7: 哦，
8: 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之类的漱一下。
7: 啊，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8: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7: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
8: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4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7: 嗯，
8: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或者黑刺
7: 获得冠军。
8: 是的。
7: 嗯，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8: 是的。
7: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8: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4个组，
7: 嗯，
8: 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
7: 嗯，
8: 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
7: 嗯，
8: 都是注册的
7: 注册名种。
8: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
7: 嗯，
8: 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
7: 嗯，
8: 这4种呢，就是这4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的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
7: 嗯，
8: 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7: 哦，马来西亚槟城。
8: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
7: 嗯，
8: 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7: 嗯，马来西亚劳务。
8: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7: 嗯，
8: 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7: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8: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7: 新的树。
8: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7: 嗯。
8: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 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0: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两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2: 是的，但是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1: 嗯，
2: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1: 嗯，
2: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1: 嗯，
2: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2: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猫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1: 还是没出来，
2: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子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2: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它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1: 对，
2: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
1: 嗯，
2: 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1: 对对对，
2: 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

0: 子，
1: 嗯，
0: 还是有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1: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2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0: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1: 口感。
0: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粘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粘喉感，那种粘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儿，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呐、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个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0: 野生榴莲啊，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地方，叫东甲。
1: 东甲。
0: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它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跟森林挨着呢，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嘣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1: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1: 蟒蛇啊，
0: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 王文猛在那里横着啊，他就在那里横着，他在那里吐着信子，他就看我过不过去，他在那里在试探我。
1: 嗯，
0: 他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是他可以通过嗅觉去嗅，他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1: 吓着了吧？
0: 不是吓啥，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他的猎物，
1: 嗯，
0: 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
1: 对对，
0: 你那个汗毛立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
1: 嗯，
0: 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哇吱哇响，
1: 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
1: 嗯，
0: 哎，反正它也停了，我也停了。
1: 嗯，
0: 然后它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它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
1: 嗯，
0: 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1: 哦，您还拍它呢？
0: 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
1: 嗯，
0: 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
1: 嗯，
0: 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嗯，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
1: 嗯，
0: 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
1: 嗯。
0: 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
1: 嗯，
0: 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野生的红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
1: 嗯，
0: 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哦，我知道，
0: 像那个异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过去吃，
1: 嗯
0: 嗯。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
1: 嗯，
0: 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
1: 嗯，
0: 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那种，它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它是在这样子的，它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种松鼠，但不一样。
1: 嗯，
0: 它那个松鼠呢，它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
1: 嗯，
0: 你比如正常它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它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1: 对，
0: 它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它反过来的时候，它头往下。它当时我靠近的时候，它头往下，然后它的腿是在上面的。
1: 嗯，
0: 就是整个是成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
1: 嗯，
0: 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它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反正就在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正常了呀，正常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嗯，
0: 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 拿个指甲挖一点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儿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儿，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嗯。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留到下期继续聊。好，再次感谢杨小阳，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太阳快要下山了。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15-5开局之年， 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 8月12号，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9月平陆

0: 不允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亿元， 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 330多万亩低洼溢涝区的排涝能力。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 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 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今后 C919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 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
1: 当归真英真干的，要在当归背一点方言的背方言后，我在冰冻没把头。
0: 明代连立代氏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氏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氏宗的咏江诗，以江塘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2: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氏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

0: 这是一块树匾。
1: 对，树匾。
0: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1: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0: 忠谏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1: 忠谏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2: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0: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1: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2: 戴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1: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0: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1: 对，
2: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0: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1: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0: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2: 戴世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2: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戴氏开基族，代号
4: 这个是大明冠戴太老顿安戴公神道，
0: 代公神道
4: 啊，这是第六代孙，戴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顿南公他不但为戴氏家族。

0: 太激烈，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1: 艾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艾浩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戴浩的儿子戴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0: 在那个钱银有限，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了。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1: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0: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是人，你区区为了两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1: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9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派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2: 当时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1: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2: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这个15户碑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他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5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他就是说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村，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大概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2公分或3公分，
1: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2: 对对对，
1: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2: 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 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碑清澈的渠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荷兰正在制作常态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十一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二十三年。
1: 万历二十三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0: 戴时中跟戴祖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常务庭的大官，的三品以上的大官。
1: 这组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0: 是常态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米9。
1: 哦，
0: 这规格三层建筑。啊，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0: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
1: 哦，
0: 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常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常态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2: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常态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
1: 哦，
3: 睡觉。哦，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1: 哦，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哦，老龙眼呢，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哦，越老它那果实越好吃。
2: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对对。
2: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

0: 调节。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一万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和乐英灵集作为现存收录盛唐诗作最重要的选本之一，唐人殷凡在其序中曾提到，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15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改革时弊，国力空前强盛，文化上也提倡礼乐严古今，文章革旧新。张悦、张九龄先后成为政坛文坛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引荐了一批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如王湾、王翰、王维，志同道合的文人集团也通过知贡举的方式提拔一批文人步入文坛，如崔颢、楚光熙、王昌龄、常建、颜真卿、贾至、李琦等人，这些文人构成了开元诗坛的主力。翻开这些诗人的诗篇，不难感受到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以及天真进取的氛围。此后又有天宝年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诗人在诗坛大放异彩，这些诗人大多都走出家门，踏上漫游的旅途，诗歌创作上或雄浑悲壮，或闲逸自然，写下数量丰富、质量一流的诗作。盛唐诗人正如李白在其《古风其一》中所写，可谓群才属修明，成韵共月林，文质相秉焕，众星罗秋眠。后人论及古代诗歌有所谓三元之说，也就是唐代的开元、元和年间，以及北宋元佑年间，认为这三个时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最令人瞩目的时期。开元诗人开启盛唐诗风，而元和年间的诗人们则是经历过安史之乱后国运颓唐，由盛入衰的转折后，再次掀起诗歌创作的热忱，引领新的文学主张。他们有的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便已步入诗坛，主要活跃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其中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 作诗崇尚奇险怪癖的审美趣味，遣词造句上浩难争险，追求新奇的表现手法。此外，白居易元稹作诗主张平易通俗，刘禹锡、柳宗元创作的贬谪诗文也别具一格。这一时期还有擅长写宫词的王建，多言时事与民生多艰的张籍，与元白同唱新乐府运动的李绅等等，可谓盛唐以后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而高峰之间总有低谷，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的衰败，继而带来诗人的离散以及他们心里的颓丧，唐诗发展也走向了低谷。如果从唐代宗大历元年算起，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这期间前后仍有一批诗人群体的创作值得关注。安史之乱之后，一部分亲历战乱的诗人写下了讽喻现实、批判时政的诗作，转变了初盛唐以来诗歌偏重歌颂王政的观念。如诗人元杰在安史之乱之后任道州刺史时所写的《冲陵行》，其中有这么两句：出言气欲绝，言速行不迟，追乎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可谓道尽地方百姓历尽战乱与横征暴敛之后的疲惫与贫苦。这首诗后来获得了杜甫的赞赏，杜甫专门为这首诗写道：道州幽梨树，瓷器号纵横，两张对秋月，一字斜华星。此外，同时期的顾况、韦应物等人皆有类似讽喻现实之作，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也成为中唐以来风雅比兴最重要的内涵。这些在后来白居易《为歌生民病》的讽喻诗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此外，安史之乱后崛起的诗人刘长卿，其五言诗作也历来被称颂，是有五言长城之誉。今人最熟悉的其五言诗作应该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用简练的笔墨描绘出极有诗情的寒山夜宿图。此外，如江树林州晚，沙禽对水寒，明发看烟树，唯闻江北中，这些诗句皆有余兴无穷的意象。刘长卿的这类诗作明显是对王维应景诗的风格与意象有所继承与模仿。正如汉学家宇文所安评价，这类将单独的人物置于巨大的景象中，凸显其孤独渺小之感的写法，常常会沦为写作的俗套，有所突破并非易事。同样擅长写五言的还有大历年间的诗人李嘉佑，他擅长写山水，诗风清丽，还与刘长卿、钱起、郎世元被一起称为钱郎刘李。此外，当时还有所谓大历十才子，他们并非大历年间成就最高的诗人群体，而是在大历前中期在长安城中得到宰相元载、王进的关心，经常聚会于驸马郭暖门下的松散诗人群体。根据学者傅玄宗的考证，这些诗人应为钱起、韩翃、耿维、卢纶、司空曙、苗发、吉中福、李端、崔彤、 夏侯深十人，其中前期的年辈较高，他交友广泛，战乱之后曾结识王维，最有名的诗作要数香菱古色中的流水传潇湘，悲风过洞庭，曲中人不见，江上树风清。韩翃则擅长写七律，用典精当，后世评价其诗作有高适、王维的余韵。尽管诗名不大，但是韩翃的人生可谓传奇。他登帝后25载一直仕途平平，常年留在幕府中做个不甚起眼的小人物，不想一朝被德宗点为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告，这是文人终身以求的职位。据说当时同朝另有一位同名姓者，德宗为此特地批注，要那位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的韩翃。该诗是其早年之作，诗中借寒食节宫中特许燃烛一事，为满城飞花、东风拂柳的大好春光，平添几分青烟氤氲的皇家气象，不动声色地歌颂了皇家恩德的温存柔和、浸润人心，也可见其诗作的功力。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卢纶，他的边塞诗《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脍炙人口。他在大历一代诗中算是晚辈，也是最后存活者，所谓大历十才子的提出也很有可能是他的意见，借以怀念古人。无论是刘长卿、李嘉佑还是大历十才子，后世评价大历年间诗人时，常常诟病其诗作缺乏个性，与唐代成篇累牍的应景诗、宴饮诗并无太大区别，其间充满陈旧乏味的情调，诗中意象也比较雷同。例如唐人高仲武就尖刻地批评刘长卿的诗思锐才窄，名人胡振亨在《唐音鬼签》中也认为十才子诗作缺乏远大的抱负和深广的内容。不过正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独创与个性并不是文学评判的唯一尺度。言语在《沧浪诗话》中也评价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这些诗歌的重要性也恰恰在于其保守性，这些诗作都接近盛唐前两代诗人所建立的创作标准，甚至一些诗词用律流畅圆美，令前辈诗人也未企及。失去了特性，却保持了诗创作的普遍性，对于经历过安史之乱巨变之后的唐代文学发展来讲，也并非坏事。而诗作所展现出来的不足、诗坛的沉闷，自由下一代诗人去革新、去突破、去扫清。而后来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高峰，也正是在此间孕育而生。明朝人胡应麟曾经就盛唐、中唐、晚唐几个时期诗人的创作风格做过这样一番描述。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间残雪起，何待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观气韵非人力。 这段话讲的是诗歌创作与整个时代精神的走向密切相关。这里所引用的盛唐诗句，也就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来自开元年间诗人王湾的《自北固山下》。而这里引用的晚唐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选自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同样是在漂泊羁旅中抒发思乡之情。王湾笔下景色恢宏壮阔，意境乐观向上，而温庭筠的诗则充斥着去国怀乡的悲伤，描绘的情境也更含蓄婉曲，心境与格局自然不能同日而语。而追求委婉意境、雕琢辞藻、记忆深隐，一直以来也是晚唐诗作留给世人的印象。大约从文宗大和元年到唐末，文学史上一般称之为晚唐。尽管已近王朝中年，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庞大的诗人群体，有大量的诗作传世。学者尚永亮将晚唐诗人分为两个代际群体，一批是晚唐前期，即敬宗宝历到宣宗大中年间的诗人，其中尤以李商隐、杜牧最为杰出。虽然二人常以小李杜并称，实则风格各异。杜牧以清新俊逸的七绝继承了盛唐遗响，李商隐则发叹心灵幽微，以七律为主要创作形式，表现经历又富有暗示性的风格。他们均取得不亚于盛中唐一流诗人的高度成就。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而同为晚唐奇艳诗风的代表，行为放浪的温庭筠，尤其擅长写闺阁情爱题材的乐府诗，其色彩辞藻艳丽，与前诗风格迥异。此外，贾岛姚和虽然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终止于晚唐，而他们徘徊隐欧的心境与殚精竭虑求清新奇僻的作诗态度与方法，即所谓的苦吟，在晚唐一直不乏追随者。例如稍晚的诗人方谦、李平、李栋，同时期还有诗人许浑，常于五言、七言、怀古、寄游、赠别诗皆有佳句。较为有名的是其《金陵怀古》一诗：“石砚浮云情意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颇有元和诗风。另一批晚唐诗人群体则主要活跃在宜宗咸通到哀帝天佑年间，这一时期诗歌艺术再未出现新的变革。就总体的成就来说，罗隐、陆龟蒙、皮日休、韦庄、司空图、杜荀鹤、郑谷等诗人，无论是风格还是气韵，比起前期的诗人也都稍逊一筹，这与诗人们身处王朝末世的动荡年代不无关系。不少人胸有抱负却无处施展，不得不在诗与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例如唐末诗人杜荀鹤，早有诗名，自谓诗旨未能忘旧物，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他的诗作既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样清雅精巧的诗句， 据说欧阳修尤其欣赏该句，又有提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生，这般沉重悲愤的诗句，遗憾自己不为世人所知。他还喜欢采口语或俗语入诗，如其感遇一诗，别有一番境界。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可惜即便有才华，杜荀鹤依旧仕途坎坷。经考证，他在20岁左右便开始艰难求仕，而到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他写过一首《离家》，道出了苦闷无望的心境：丈夫30身如此，瘦马离乡懒着鞭，槐柳路长愁杀我，一只蝉到一只蝉。瘦马慵懒无力的前行，与孟郊当年及第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可谓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就这样四处游历寻求机会，直到46岁时才进士及第。然而这20多年间，唐王朝也经历了巨变，先是咸通9年爆发桂林戍卒之乱，一年多的时间里，乱兵就从桂林北行占领徐州，唐末大乱就此开始。继而乾伏初年，王仙芝皇朝又先后起义，其兵锋席卷南北，直至光明元年占领了长安，唐僖宗被迫出宫。此后唐廷广袭诸道秦王，历时4年才平定皇朝之乱。然而各地的秦王之师又很快地演变为割据称王之战，兵火遍及全国，唐末纷纷乱象，杜荀鹤几乎见证了始末，不禁感慨：皇则正战新将士，侯门不是旧公卿，到头书卷须藏却，各项渔樵混姓名。战火遍地，一介书生又有什么生存发展的空间？耐人寻味的是，后梁朱温篡唐时，或是为了寻求机会实现抱负，或许是热衷名利，杜荀鹤居然选择投靠朱温，甚至为了迎合而献媚，写《颂德诗》30章，对朱温进行了无耻的吹捧，最终得以官拜翰林学士。可惜他在其位5天便亡故了，真是造化弄人。杜荀鹤的人生际遇实则是很多晚唐诗人的人生缩影，而在唐代每一位诗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为了适应时代，他们或是随之沉沦，或是奋力一搏，所遇的挫折、徘徊、抉择，经历的喜悦、悲伤、愤怒，多少都会投射到诗篇中，让唐诗不仅仅是美学欣赏的文学作品，也是阅读诗人人生的史书。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第4集《大唐诗人群星闪耀时》。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王静，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深化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的2024年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了2024年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深化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的2024年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为"深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 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家长推崇的学习方式之一。近年来，寓教于游、寓学于行的研学活动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其中，大海这座天然大课堂，更是成为研学的热门目的地。在涨潮与落潮之间，踏浪赶海的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新鲜海味，还有满满的知识与快乐。对于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去海边研学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今天，轻阅读要为大家介绍一套系列科普漫画《我们赶海去》。暂时没有条件赶海的朋友，可以跟着这套书在纸上赶海。生活在海边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套图书了解更多关于海洋和滨海湿地的故事。漫画以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为背景，以主要角色石小黄的赶海游历过程为主线，串联起红树林滩涂区、潮间带、礁石、沙滩、湿地、浅海等多个区域，为读者介绍了植物、鸟类、蟹类、贝类、鱼类、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等多种生物，还有一位漫画人物刘博士负责解说与科普。整套书采用简单直白的漫画、小故事、科普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红树林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可谓有料、有趣又有专业性。相信看完这套书的你，再去赶海的时候，能发现更多不一样的海洋奇迹。
1: 赶海是一种快乐的休闲体验，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是我们接触大海、认识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厦门大学环境科学博士刘毅、80后设计师林俊清共同编著绘制系列科普漫画《我们赶海去》，讲述发生在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的故事，带我们感受海洋的魅力，体会赶海的乐趣。本期轻阅读翻开《我们赶海去》，和刘毅博士一起重新发现生物世界的广阔与美丽。
0: 来到海边，你会怎么玩？除了游泳、踏浪、拍照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赶海。赶海本来不是娱乐休闲活动，而是海边人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刘毅认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赶海是接触大海、观察认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潮间带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而不是简单的抓小海鲜来满足口腹之欲。
2: 赶海呢，我的理解啊，就是生活在海边的这些渔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有船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就开船出去捕鱼，对吧？讨生活。有一些没船的渔民呢，或者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海边退潮的时候呢，在潮间带去讨小海，捕捞一些这个贝类啊、螃蟹啊等等，来一方面获取蛋白质嘛，海洋蛋白质，另外一方面多的东西呢也可以拿去市场上售卖，去补贴家用。所以呢，

0: 白这个区域叫做潮间带，是公众最容易去认识和了解海洋的一个区域。那么呢，赶海对于公众来说是亲近海洋的一个方式嘛，尤其是对于内陆的这些居民来说，他们可能大部分人吧，我觉得内心里面都是向往大海的啊，都想说有机会去海边看一看，踏踏浪，挖挖沙子，捡捡贝壳，这个是大家对海洋最初的印象和憧憬。所以就是最近这几年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兴起以后呢，就是尤其很多的博主啊，各种各样的赶海方式啊，让到大家对于这个海洋的这个热情又反正就是翻天覆地吧啊，就是一下子就海边多了非常多的人。尤其像现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在像厦门这样的旅游城市，你到海边去看，哇，密密麻麻都是人，人比生物都多啊。那所以呢，回过头来说，我们这套书叫做《我们赶海去》，书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本质上都是倡导大家去了解海洋，认识海洋，认识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认识他们这些物种之间的这个有意思的故事，进而呢去敬畏海洋和保护海洋。那么呢，我们希望推崇的是科学赶海，而不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就是看到什么就挖什么捡什么，然后呢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带走。但是呢，很多很多生物呢，第一个它没有食用价值，第二个可能里面还有保护的物种，第三个呢它带回家去根本就没机会养活，养不活，让到很多的海洋生物也就这样都牺牲掉，浪费掉了。所以呢，我们做这本书呢，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的工作，让大家了解海洋和生物多样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透过书本身去传递更多的环境保护的意识和理念啊，让大家在这个潮间带活动，在做这个赶海活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意识的去保护他们啊，以观察和认知为主，而不是以索取海洋蛋白质为主的一个赶海的目的。
1: 2001年，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成立，致力于推动以红树林为主的滨海湿地的研究、保护、修复、公众参与和教育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滨海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工作，2019年4月，刘毅和林俊清创作了风趣灵动、老少咸宜的《红树漫漫画》，在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公众号上连载至今。在此基础上，2022年和2023年，刘毅和林俊清对故事进行了改编更新，还创作了一些全新的物种故事，先后出版了《我们赶海去》一和二，以及《我们赶海去海边生物的节日》，收获了许多荣誉和好评。在读者的期待中，2024年，这个系列的第四部《我们赶海去海边生物的360行》也诞生了。
0: 我们当时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保护的这个红树林以及其他的滨海湿地和这么多有意思的这个生物呢？大概2019年的时候就开发了这个红树漫漫画。其实在我们的订阅号上都能够免费看到这些红树漫漫画，都是定期更新的。我们就用一种漫画的形式，包括比较风趣幽默的一些语言和故事的情节，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吧，他们在看漫画读故事的过程当中，就把很多的科学知识，把很多的保育理念，把很多的这个生物跟他们的栖息环境，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包括我们人类的一举一动可能对他们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事情呢，就能够融入到漫画故事里面去。那么呢，他们在看很轻松的看这个漫画的过程里面呢，也能够学到这些知识。其实这个红树漫漫画呢，是我们在推动，因为我们机构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方向，那么其中的一个方向叫做公众参与和教育，就希望呢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国家这么多的重要的这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以及里面这么多的历史的这个生物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有各种呈现的方式，是能够希望让更多的受众呢能够有机会接触红树林和这些生物。那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么样的一 一系列的创作，那后来呢就是把它整理改编成了图书，因为图

0: 书本身呢，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载体，它的受众面就更广了，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1: 初次登场，我叫石小黄，很多人以为我是鼻涕虫，或者是没有壳的蜗牛，其实我是石黄的一种，背上有很多小点点。如果你有幸在红树林看到我，我会免费给你签名的，帅气吧？
2: 石小黄是我们赶海去中第一位登场的角色，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主角儿。石小黄每天都会去探索各种地方，也因此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海边朋友。和我们好奇的孩子一样，石小黄总有无数的为什么。这时候就有一位智慧担当刘博士专门解答石小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还会讲故事，也会传授知识，从天上到地下，从滩涂到深海，你想知道的刘博士都会告诉你。我们还会在书中遇到石小黄的偶像谢无敌，他的本体是生活在潮间带的湖边招潮蟹，还有石小黄的好朋友小丸子，他是一只小章鱼，身体柔软，拥有在危机四伏的海里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刘毅说，这些角色都是精心设计的。
0: 为什么要选择石小黄呢？就是我们会希望说，一套书它总得有主角嘛。前面的这个漫画的部分呢，第一号的主角啊，就是石小黄。然后呢，后面的科普的部分呢，就是刘博士啊，刘博士有各种各样的妆造啊，各种各样的恐怖色系等等。那为什么要选择石小黄？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大家更熟悉的跳跳鱼，或者说是一只招潮蟹啊，这些可能小朋友们更熟悉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希望说，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可能平时很少接触或者说没听说过的一些物种。所以呢，想来想去还是用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物种来做这个主角。然后呢，石小黄为什么最终选它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贝类，它是腐竹纲的贝类，就像我们吃的什么田螺啊、大海螺啊什么这样一样的，它的祖先是有壳的，甚至它的这个幼体期的时候它是有壳的，它在这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呢，最后变成成体的时候呢，它就把壳都丢掉了。等于说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什么呢？它是贝壳完全退化的贝类，它是利用背部的这个皮肤的加厚和变得更粗糙来替代贝壳保护的作用，而且呢，它有很好的保护色，分布在岩石区的类群呢，就它的身体的颜色呢，跟周围的礁石是一模一样的，分布在淤泥上的这些石环呢，它背部的颜色呢跟淤泥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它就透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去替代贝壳保护作用，来保护自己和隐藏到环境里面去。第二个特点，它是雌雄同体，就是说它既可以当爸爸，也可以当妈妈，它同时有雌雄的两套生殖系统在这个身上，繁殖季节它就需要找另外一个个体交配啊。第三个特点，它是边爬边吃边拉。我今天就放那个照片，它一边爬一边吃，一边后面的面条就拉出来了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爬行的痕迹啊、轨道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把一个看起来默默无闻的，甚至野外看到你可能都发现不了它，甚至觉得它很丑的一个生物呢，把它变成一个大主角，从它的身上呢的特点呢去提炼出了三大特点，这么一介绍，小朋友就对他感兴趣，觉得很有意思啊，那就会愿意跟着石小黄一起去探险，一起去拜访他的生活的潮间带，他的这些朋友们等等。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当时为什么选择石小黄的原因。
2: 有一天，石小黄被海鸟追赶，匆匆忙忙躲回了洞里。
1: 感觉躲在洞里也不是很安全啊，怎么办呢？对了，找个更隐蔽的地方藏身。咦，这有一根朽掉的红树树干，还有好多孔，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过能躲在里面的话，应该很安全。不管了，进去看看再说。
2: 石小黄钻进了其中一个小孔，

0: 里面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石小黄想，这到底是谁挖的呢？有点害怕呀。突然他撞到了一个东西。
1: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软软的，好有弹性。
0: 石小黄戳呀戳，没想到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2: 喂，别再戳我的肚子了。
1: 妈呀，你是什么怪物？
2: 我才不是怪物，我是船蛆。
1: 那么船蛆树干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通道啊？你知道吗？
2: 都是我一点一点钻出来的。
1: 吹牛，看你软趴趴的，怎么可能钻得了坚硬的木头？
2: 不骗你，你看我的头部有两片薄薄的贝壳，上面排列着细密的齿纹，就像锉刀一样，再结合肌肉的不断运动，就能钻出洞了。而且木屑是我的美食，所以我基本一辈子都躲在这里。好了，你走吧，这是我的地盘。
1: 真是可怕的家伙，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我的洞里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改编自我们赶海去二中的第一篇漫画。在这个故事里，石小黄遇到了一种叫船蛆的生物。其实船蛆并不是虫子，而是一种贝类，有好几种船蛆生活在红树植物树干中，常常把树干钻得千疮百孔。它的身体构造就是为钻木而生的，很早就被人们视为有害生物，尤其在大航海时代，船蛆对木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过船蛆并非一无是处，人们从船蛆身上受到启发，发明了盾构机。盾构机是一种现代化的掘进设备，这么一想，船蛆也为仿生学做出了贡献。在漫画后面的刘博士大讲堂板块中，读者能读到更多船蛆的信息。
3: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关于物种的选择上面，我们会希望说让公众能够了解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海洋生物，不要只是说螃蟹呀、跳跳鱼呀、海绵宝宝啊，对吧？蟹老板等等这些，我们还希望说那么多类群，你像我们这个书里面可能写了有十几个比较大的类群的这个海洋生物，那我们就会希望说能够让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海边潮间带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嘛，各种各样的生物生活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可能只占海洋的很小的这个面积，但是呢，因为它是陆地跟海洋交界的区域，然后又受潮汐的影响，又受陆源的这些水啊等等这些的影响，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那船蛆肯定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物种，因为我学生时代做的这个研究就是红树林里面的这些大型底栖动物，就包括软体动物。船蛆的这个呢，就是它是属于软体动物。软体动物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什么贝类，螺啊、贝啊、章鱼、鱿鱼、乌贼啊等等，这些都属于软体动物一个大类群。那么呢，贝类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当然也有介绍什么扇贝啊，它会游泳，对吧？然后呢，也有介绍什么一些常见的一些贝类。但我想说，你要让一套科普书籍太好玩有趣，然后又充满新的知识点，那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独特的物种。所以呢，在贝类里面呢，我们也选了船蛆这个物种。那因为是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在以前做研究的时候呢，就早期的时候对这个软体动物也不是太了解嘛，所以就要到处去查阅资料嘛，也上网去查阅资料。那在上网查资料的时候，经常就收到这样的一个照片啊，类似的照片，就是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树林周边这些渔民呢，他们会到红树林里面去找到死掉的红树植物的树干，或者说水里的漂流的红树植物的树干，把它劈开，里面呢就出现了一根一根肉肠子，有一些肠可以到五六十公分的那样肉肠子。他们把这个船蛆呢当作美食，甚至可以生吃，在当地叫泰米诺克这样的一道美食。然后我就想，哎，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啊？慢慢的，后来我就去观察这个船蛆。我们国家也有这个红树林里面也有这个船蛆。那船蛆它健康的红树植物它是不会去蠕动的， 就是说基本上快要死掉的，健康状况很差的，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死掉的

0: 树木它才会钻洞种进去哈。那船蛆跟我们吃的什么花蛤、文蛤、蛤蜊等等这些，它是一大类叫做双壳纲，就有两片贝壳的。可它跟别的这个双壳纲的贝类不一样的是，其他的大部分的双壳纲贝类，它的卵体部分，就那些肉啊、水管啊，受到刺激的时候，它都会缩到壳里面去，对吧？然后呢，它壳合起来就保护它的卵体部分，这是它壳的重要作用所在。可是呢，船蛆呢，它的壳呢，只在身体的最前面有两片半圆形的合成一个小圆球一样的这个壳，很相对于身体的长度来说很小很小。然后呢，这个壳上面也有很多的锯齿状的波纹啊，布满这个两片壳，然后呢形成一个圆球。它们的肉体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区域呢都露在壳的外面，它受刺激它缩不到壳里面去。那它怎么办呢？它就是透过在这个死掉的这个红树枝的树干上面去钻洞，钻下来的木屑呢它就吃掉作为它的营养，然后钻出来这个洞隧道呢就作为它住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它的卵体的部分住在洞里面很安全，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其实不同的生物呢它有自己的生存的策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单纯只是讲船蛆这个物种它的这个生存策略或者说它的有意思的点的话，当然这个故事也足够丰富了。可是呢，我们后来就又讲到了它的重要性。其实我们人类这个挖隧道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设备叫做盾构机，就是从船蛆身上获取的这个灵感啊，透过仿生学的这个借鉴呢，然后呢发明出来的。
1: 船蛆和盾构机的关系只是海洋仿生学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故事。虽然仿生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并不长，但是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且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海洋生物触发了科学家们的灵感，为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海洋的魅力和大自然之美。
0: 海洋生物里面呢，有很多的都是应用在仿生学里面的，像后它也是一类非常非常老的生物，现生的只有四种后。那么我们国家有两种一种叫中国后，一种叫原尾蝎后。那后的这个祖先呢，它最早出现在 4.85 亿年前，比恐龙古老的多得多的一个生物类群。然后呢，可能很多人的对后的理解呢，就是第一个，它那个字很难写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它的血液是蓝色的。其实呢，某种意义上，在后的身体里面，它的血液是无色的，只有那个后的血流出来了，遇到空气以后氧化才会呈现蓝色的啊。我们为什么讲后呢？第一个，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呢，因为一些捕捞、食用，还有一些后世纪的这个自备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后啊，为我们人类做出了牺牲，尤其是后世纪。我刚才讲的船蛆为我们人类的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后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卫生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后世纪呢，几乎都是从后的身体的血液里面抽血来制作而成的。当然现在也有在研究，就是用替代的人工合成的，但那个成本非常高，而且那个灵敏度都不如这个从后血制作这个后视剂来的好。所以大部分市面上现在的后视剂还都是用后血制作的。再提一下它的仿生学上的应用。后呢，它有其实有不止一对眼睛啊，至少有一对单眼，还有一对复眼。那一对复眼呢，它有很多的小眼构成，这个复眼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结构呢，就能够让后形成一个更清晰的图像。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科学家透过研究后的复眼的结构和成像的方式呢，又透过仿生学来应用到这个为了我们人类服务的这个上面，推动了这个电视，以前的显像管嘛啊，电视成像的清晰度的提高，以及雷达显示的灵敏度的提高上面，我们的很多的海洋生物呢，透过无数代的生存的这个考验啊，演化出了很厉害的这个生存的本领。正是这些厉害的生存本领上面呢，就有很多的可以为我们人类进一步做服务的这个仿生学上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本领啊，或者说这些结构等等上面去。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时时处处，赵不由都能够觉到国势之虚弱危殆，就如这院中的梨杏，昨天还满树繁花，一点小风雨便落花飘零，遍地凌乱，身处此事，以区区一人之力难挽颓局，

0: 却不能不时常涌起忧势之叹。他心头郁郁，随口填了首《醉东风》：东风席卷，一夜凋残遍，万里江山春色暗，可叹无人照看。年年岁岁追欢，朝朝暮暮谁闲？梦里烟花过客，醒来水里残篇。吟罢，他转而自戒道：何必作此悲声呢？太平何须壮士勇，岁寒才见松柏心。徒忧无益，不如尽力做好身边事吧，对得起己心，便是无负于天命。于是他又想了想，将那最末一句改了过来，沉深吟道：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改得好，门里传来一声赞。赵不由回头一看，是妻子温月。他轻步走了出来，笑着说：人都说我大宋诗虽不如唐，词却一峰突起。前两天我还和半儿聊起来，这一百多年来，除了苏东坡，大半的词都过于柔弱无力，堂堂男儿却效仿小女儿情态，很多词连我们女人家读着都嫌脂粉气太重了，反倒是李清照一介女流，她新近填的余佳傲一句九万里风鹏正举，便胜过大半男人。相公方才这首啊，有大胸襟大悲怀，但若一悲到底，丧尽气力，便失了君子气格，所以末句改得尤其好，哀而不伤，归于人心正道。赵不由听后大为快慰，自己生平一大幸，便是娶到温月这样一位知己贤妻。这时厨娘夏嫂墨儿和半儿也都起了，温月和半儿去帮夏嫂一起整办早饭，墨儿也在院中舞了一套剑法，这也是他每日的早课。等他练完，饭菜已经端上了桌，不过是清粥、烙饼和几样小菜，简淡素洁。四人吃着饭，聊起昨天那只煤船消失的事来。昨晚发现郎凡的尸体以后，顾振派万福去接了郎凡的妻子江氏来认尸。江氏见到丈夫尸首，顿时昏了过去。赵不由说：今天我先去探望一下郎凡的妻子。温月轻声叹道：
1: 我也去看看江妹妹，郎凡这一走啊，这个家可就难了，可怜他一对儿女，一个四岁，一个才两岁呀。
0: 赵不由转头对墨儿说：墨儿，今天我事情有些多，你替我在树送摊上守一天啊。墨儿点了点头，但似乎有些畏难。赵不由笑着鼓励说：怕什么，凭你的才能见识，就是独自开一家速送摊啊，也拿得下来，别怕啊。
2: 墨儿忙说：还差得远呢。
1: 半儿在一旁嚷道：你总是这个样子，行就是行，有什么好怕的。
0: 温月说道：
1: 你们两个呀，一个不行也很行，事事强出头，另一个行也说不行，又过于谦退，你们互相啊远一点就好了。
0: 赵不由也笑起来对墨儿说：
3: 若有来写诉讼的，你若能办就办，如果拿不定主意，你就先留着啊，等我回来再看。
2: 好。
0: 墨儿低声应道。昨天岸边所有人都亲眼见到了煤船，它是如何凭空消失，究竟去了哪里？赵不由并不信什么神仙之说，一向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所谓神迹不过是不明其理，一旦明白其中的道理，异象怪谈便不足为怪，不攻自破。当年真宗皇帝为树神威，就曾密造过天书降临的事，上有所好，下必封从，这些年从朝廷到民间各处都争献祥瑞，以邀重赏。当今天子崇信道教，痴迷神仙之说，天下又重现各种异象神迹，其中大半牵强附会，小半装神弄鬼。所以昨天整件议事

0: 中，那白衣道士倒是最好的解释。只要躲在船中，适时跳上木筏，再装扮得怪异一些，便能做到。问题在于，他这样做意图何在呢？看那银帛上“天地清明”“道君神圣”八个篆字，应该是为了造出祥瑞神迹，希求恩赏。但若是只为造祥瑞，断不敢随意杀人，而且是杀死25人，不祥之至。锦帛上另添了两个墨字，把吉文变成大逆讽文，天地不清明，道君欺神圣。看来是有人故意作对，破坏神迹。这作乱之人胆大无比，难道船上人都是被他所杀吗？除了飘走的白衣道士和两个童子，船上只剩一个活口，顾27。杀人者是他们其中之一吗？白衣道士是假造祥瑞者，应该不会杀人。两个小童更难杀掉25人。那么凶手是顾27吗？他是装作被打晕，躲在暗舱内，但他脑后的确有被钝器重击的伤痕血迹。煤船撞到新客船之前，船上船工必定还在划船。据旁观者所言，从撞船到消失并没有多久。以他一人之力，那么短时间内如何毒杀24人呢？何况其中2人是新客船上的人。还有煤船上的人为何又会死在新客船上？难道顾27在说谎吗？那些人并不是煤船上的人，而是新客船上的。应该不会。当时煤船在虹桥下遇险，船工们都在拼力划船，桥上很多人在围观，距离煤船很近，船上人的模样大致都能看清楚，尤其是煤船主和那妇人，2人当时都站在顶棚上。万福记得很清楚，在新客船上看到2人的尸体，当即就认了出来。这一点顾27应该不敢说谎。那么煤船上的22人究竟是跑到新客船上被毒杀，还是死后被搬到新客船上的？前者显然更易行。另外顾镇附近的人都说，新客船被撞之前，船里有不少男女歌笑的声音，只是窗户一直关着，不知道究竟有几个人，似乎至少有7、8个。撞船之后并没有见人下船。然而据那顾27辨认，新客船上死去的24人中，22人都是煤船上的人，只有2人他未曾见过。那2人应该是新客船上的人。那么新客船上其他那些歌笑的男女去了哪里呢？整场异事当中，不但消失了一只船，还消失了一群人。更关键的是，郎凡为何会在那船上？他是死在新客船上，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原先也在煤船上？其他人都是中毒而死，他为何是被刺身亡呢？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租了一匹马，一顶轿子，温月乘轿，他骑马都穿了套素服一起进城。途中先去纸马铺中办了一套冥币冥器，因郎凡爱武，特地选了2柄纸剑，又去买了一坛酒，备好一套典仪，才赶到城南宣泰街的郎凡家。那是令的一院小宅，开门的是个仆妇，一脸悲容。他认得赵不由，低声问安，请他们进院。院子不大，冷冷清清，堂屋门开着，桌椅陈设照旧。姜是昨夜才得知死讯，还没来得及设灵堂。内屋传来小儿的啼哭声，那仆妇走了进去。赵不由和温月相顾侧然， 郎凡之

0: 身来京求学应举，在京中没有什么亲族，他的尸首还需复检，仍留在那客船上。单靠江氏，恐怕连丧事都难办理。过了一会儿，江氏走了出来，穿着素色衣裙，尚未带孝，头脸只草草梳洗了一下。他本就体弱，尖瘦的脸愈发的苍白，薄薄的嘴唇看不到一点血色，一双眼哭得微肿。他朝赵不由夫妇道了个万福，才抬起头，泪水就流了下来。温月忙上前挽住他，要开口安慰，自己却也忍不住落下泪来。赵不由忙温声劝慰：
1: 弟妹节哀，一对儿女今后全要靠你了，你一定要保重身子。
0: 是啊，江氏拭去眼泪，勉强笑了笑。我也这么跟自己说，他在的时候凡事都有依仗，今后只有靠我自己，得尽快学着要强了。赵兄，温姐姐请坐，张嫂在哄孩子，啊，我去给你们煮茶。温月忙也擦净眼泪说：
2: 江妹妹不必了。
0: 这怎么可以，昨晚我尽情哭了一整夜，算是为他送别吧，日子还得过呀，从今天起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不能缺了礼数。江氏又色然笑了一下，转身去了厨房。赵不由和妻子只得在客椅上坐下，见江氏如此哀痛却仍能自持，心中暗暗生敬。半晌，江氏端着茶盘出来，给赵不由、温月斟了茶，才坐到他们对面。一个小孩从内屋走了出来，是郎凡的长子启儿，才四岁大，模样性情都像父亲，小脸瘦窄，不爱说话，小心地走到江氏身边，偎在了江氏的腿边。
3: 启儿，温月柔声地唤他，启儿却有些怕生，不作声。
0: 见了伯伯伯母，怎么不请安啊？
3: 江氏则道。启儿才小声叫了声伯伯伯母。
0: 江氏揽住儿子问道：
2: 赵兄，昨天就你在那船上，今天来恐怕不单是来吊唁吧？
1: 哦，我受顾镇之托来询问缘由，追查凶手。
2: 启儿快跪下给赵伯伯磕头，谢谢赵伯伯。
3: 江氏推了推启儿，启儿走到赵不由面前跪下，认认真真磕起头来。赵不由忙起身抱起启儿说：
1: 弟妹莫要如此多礼，这是我分内之事。
3: 启儿挣脱跑回到江氏身边，江氏轻抚着儿子，低头寻思了片刻，轻声说：
2: 我想了一整夜，其实他走之前就已经有些不对了。
1: 哦，
2: 赵兄也知道他的性子，看着谨谨慎慎，什么都不愿意多说，但心里一直藏着抱负，想着做些大事。读了那么多圣贤文章、兵书战策，至今却只在礼部膳部司任个闲职，看管藏兵。他说连个门吏都不如，性子又硬，不愿和同僚多亲近，更不会巴附上司，别人什么不做，数着年头也能升迁。他却被锁在了冰库里一般，只能自己闷闷的不乐，回到家中不是读书就是练剑，连孩子都难得亲近。
3: 赵不由望向启儿，和虎儿完全不同，这孩子一直围在母亲腿边，神色里始终有些畏怯。
0: 江氏叹了口气继续言道：
2: 可是大约在半个多月前吧，他像是遇到了什么好事，脸上难得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还买些玩物糖果回来逗逗孩子。他一向不愿意我多嘴，我也就没敢问，不过心想着一定是好事，也就跟着高兴。不过才几天，他的神色又有些不一样了，像是遇到一个难题。以往遇到难题，他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就会握成拳头，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若再犹豫盘算，

指会不停地搓动，如果决定放弃，手指就会张开，如果是拳头突然握紧，重重地顿一下，那一定是定了心，决意去做。他不是个啰嗦的人，一件事最多隔夜，第二天一般就能决定。可是这一次，他的拳头握了十几天，连梦里似乎都在忧烦，睡着觉的时候拇指还不住地搓。我当时就发觉那一定是件大事，我嫁给他五年来，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但我怕他烦，仍然没有敢问。早知道就是被骂也该问个明白。姜氏一边说，纤细的手一边模仿着丈夫的手态，到后来已分不清是郎凡那十几天的纠葛，还是他自己的伤悲。说到悔处，他略微地停了停，深吸一口气，忍住眼里又泛起的泪，才又讲起来说，直到前天简庄先生约了韩石会，他一早就去赴会，下午才回来，一进门他就说要出趟远门，大约要三天。我忙问他去哪里，要带些什么，他只说去应天府，什么都不用带，只换了套干净便服，包了两本书，又取了几墨铜钱，两锭二两的银饼，啊，对了，还带了家里那柄短剑。赵不由暗想，去应天府水路最便捷，船资要二两银子，郎凡只备了往返路费和少量的零用钱，看来要去办的事并不麻烦，书是船上消闲，而短剑呢，防身还是另有缘由，刺死他的是否正是那柄短剑呢？姜氏转头望向大门，轻声说，那天我抱着莹儿，牵着启儿，送她到大门外，她摸了摸莹儿的脸蛋，拍了拍启儿的肩膀，又朝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了。我看了一眼她的右手，仍捏着拳头，攥得极紧，他手劲儿本来就大，拳头攥那么紧，若是握着个石子，恐怕都会捏得粉碎的。赵不由独自告别，骑马去拜会简庄，温月留下来帮助姜氏办理丧事。郎凡为东水八子之一，而简庄又是八子之首。郎凡去应天府那天，曾与其他妻子聚会，或许简庄会知道一些内情。简庄也住在东郊新宋门外汴河边的李顺芳，他曾师从大儒程颐，学问主守一个李字。自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五十年来天翻地覆，扰攘不宁，新法旧法轮番更替，朝臣也分出许多党派，落党属党硕党，各派之间争斗不休，程颐属洛党，遵旧法。二十年前蔡京扮相，重新推扬新法，只要有过异议者，不论派系，都归为元佑奸党。他列出一个名单，将司马光、程颐、苏东坡等309人名字刻实，在端礼门外树立奸党碑，并传布天下。这些党人或羁押或贬谪，被一举清除，百年间砥砺出的一股士大夫清流正气经此一劫丧失殆尽。程颐的落学主张诚心正义，克己复礼，驱除人欲，谨守天理，之前就已被斥为伪学，那时更严禁的私自受学，驱逐了所有弟子。当时简庄还年少，才从学不久也被遣散。五年后程颐弃疾而终，朝廷不许门人弟子到灵前拜祭，简庄趁夜色到老师墓前偷偷拜祭，想起老师生前所言做官夺人志，便愤而断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一心读书修身。到了李顺芳，穿进北巷子，巷子最里面两丛苍青斑竹掩映一扇旧木门，这是简庄的宅子。门左的竹竿上拴着两头驴子，看来有客。赵不

0: 由将马拴在门右的粗竹上，抬手叩门，开门的是个年轻男子，形貌憨朴，身材短胖，将一件白色蓝衫撑得圆胀，是东水八子之一太玄内舍生郑敦。坊间曾按八子各自悠长分别给他们起了雅号，夫子简庄，秦子岳志和，魁子宋其玉，策子张美，墨子江度年，棋子田旷，剑子郎凡，唯有郑敦没有格外擅长，因他生得胖，就叫他敦子。郑敦面色沉痛，低声问了声好，看来已经得知郎凡噩耗。进了院门，和赵不由家相似，也是一院简素的小宅，不过没有种花，院子两边各有一丛细竹，院中席地坐着四人，简庄和其他东水三子，秦子岳志和，墨子江度年，棋子田旷，每人身下一顶竹席，面前一张木屐。简庄一心复兴古礼，所以朋友聚会不用桌椅，而用古石席案，坐姿也是古式贵坐。赵不由虽然敬重简庄学问品格，但于这些古礼却有些不以为然。四人见到赵不由，全都站起来，穿好鞋子，一一击拜。简庄四十多岁，穿着一领青袍，身材清瘦，腰背挺直，如一杆劲竹。他长日神情端肃，这时更多了些悲郁忧色。其他三子也都神色凝重，秦子岳志和形貌清雅，瘦鹤一般，墨子江度年神采狂纵，野马一般，棋子田旷则和善微胖，像一个温热馒头。简庄家境寒素，并没有请仆役，他的妻子刘氏搬着木屐，小妾乌梅抱着竹席一起出来，郑敦帮着安放好席案，两人向赵不由问过安，斟了茶便退了下去。简庄因正妻刘氏不能生育，才娶了这一房妾室。刘氏本就为人朴讷，今天更是神情悲愁，乌梅现已有了身孕，形容妩媚，衫裙虽不金贵，却也十分鲜艳，她一向活泛多语，今天却也脸带气容，悄然不语。赵不由发现除了郎凡，八子还缺魁子宋其玉，策子张美，但随即想起来今天殿试两人去复试了，他们二人原本都是太学上社上等生，不需殿试便可直接授官，但今年重新科举，上等生也需殿试。赵不由依着简庄的姿势跪坐下来问道，
1: 你们已经知道郎凡的消息？
0: 众人默默点头。简庄诚身说，
1: 昨天我们几个等他和张美一直不见来，就先散了，却不知道郎凡竟在那只船上，方才郑敦来说才知道。
2: 我也是今天早上遇到万福才知道的。
0: 郑敦低声叹气。赵不由问道，
1: 方才我先去了郎凡家，听他妻子讲，寒食那天郎凡先和你们聚了，之后下午乘船去了应天府。
2: 应天府？他去应天府干什么？
0: 郑敦猛地问道。
1: 你们不知道他去了应天府？
0: 郑敦忙说，
2: 不知道，他一个字都没讲。
0: 简庄略于沉思说，
1: 那日聚会吃过饭后又说了会儿话就各自散了，他的确未说自己要去应天府。
2: 那天聚会他是否有什么异常？
0: 诸子各自回想。郑敦先答道，
2: 和平常一样，喝酒多，说话少，偶尔才说一两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我没看出来。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 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翻唱老崔的歌是否也需要一些勇气，这是同感的你。听完孙楠的这首《从头再来》，觉得这个带着爵士的味道的感觉还可以吗？希望这样的一个夜你还比较享受，因为在这里还是有不少的好声音期待着有你。爱得太傻，来自李宇春。

这也正好是你最喜欢的一首中国摇滚作品吧，来自许巍的《那一年》，好像听起来完全没有枯燥感，整体呢就是让你一听就进入到了一个大都市当中，走在大街上的画面感，周围人群的脚步声匆匆忙忙的，眼前好像有些纷乱，有一些想要留在这里，但是又找不到适合的方向和位置，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内心呢又激荡着无尽的勇气，这就是今天晚上你听完这首歌获得了那么一点点的勇敢吗？还是说想要看清楚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决定要热爱生活？而接下来陈慧琳带来的这首《是我不好》是你什么时候想要对谁说的？

是更喜欢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吗？由他带来的这首《离人》，哪怕盛世繁华也只剩过眼云烟。所以当下所谓的潮流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吧，而幸运的自己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歌者，他不会把你放逐到边界的，因为你太喜欢了，因为你停留在自己喜爱的这个音乐空间当中的同时，也会找到赋予自己的，或者是自己给这首歌这个声音定义的另外一种想象。可能也就是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在这里继续听潘美辰《最冷的夏》。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

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 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 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中部、南部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0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晴到少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路口，张震岳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在感慨别勉强自己啊？感情呢是勉强不了别人，也根本勉强不了自己，所以到了那个路口，你会任由自己的心去做抉择吧，即便是很想很想很想。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饱含着某种深情，也有一种自在洒脱，所以管他去哪个路口，都不要做那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来听王菲。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

晴朗，不管是在听朗朗还是许巍，你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好听的歌吗？还是说许巍作词作曲的这一首，两个人共同演唱的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你却爱这个歌里所唱到的精彩世界，也可能曾经在心中的那一段伤痛如过眼云烟，烟消云散之后如此轻松。所以你最喜欢柔软的部分，被温柔包裹着，感觉永远都不够吧。

相爱多年，许志安和韩红共同唱的这首歌，你会觉得越听越容易被感动呢，还是做知己更好一些？有人陪伴那当然是很温情的，如果没有人呢，那也是正常的。所以即便是爱情故事当中总有一些始于心动归于平淡的部分，但你经历了感受了，不枉此生吧。虽然听着有些心酸，但温柔的感觉那不也是自己悟出来的吗？还是说只有那个认真的女人才能够悟到更多？因为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嘛。来听高慧君。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3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路，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5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1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4: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 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3: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4: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3: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4: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性质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3: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4: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3: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4: 从中间看到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析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3: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4: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近白。
3: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4: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5: 对，哎，太棒了。

0: 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0: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1: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0: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1: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0: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1: 孙露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嘛，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1: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1: 对修复师来说，卷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1: 卷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

0: 为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1: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破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1: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的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来，
1: 稳稳的，慢慢的。好，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心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确实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涉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五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涉色山水立轴。
5: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2: 在中国画中，涉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涉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涉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涉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5: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2: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5: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2: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5: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2: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5: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

0: 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1: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对对对，只要4份。
0: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1: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0: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7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到下一代。

0: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3: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2: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4: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2: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4: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

0: 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1: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0: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1: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彭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5: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 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4: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4: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4: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用运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4: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4: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4: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4: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4: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1: 王玉姐，做个检测。
4: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 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4: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4: 把这个
6: 去掉。
4: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4: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度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4: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实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4: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12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4: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能。
7: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

0: 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1: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 0.25 到 0.26 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 0.6 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 0.25 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 0.25 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 0.95 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2: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 寻宝栏目的播出。

0: 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1: 你看外面那个裙子多少钱啊？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1: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2: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吉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简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2: 从除锈、脱研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路线图，到2030年，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起航赴亚丁湾。国际海上保险市场因中东战事面临高额赔付。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起火印尼客轮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日本使馆前举行集会，韩国民众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南海超话，今天我们来关注近期南海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五年中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四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休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7: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拉尔斯·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

0: 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说，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1: 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受冲突重燃及外交局势骤变影响，油价在约40美元的宽幅区间内剧烈震荡。供应方面，七月全球石油供应量日均增加240万桶，达到1.015亿桶，但仍较去年同期低630万桶。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2027年则有望反弹，日均增加830万桶。达到1.103亿桶。库存方面，报告说，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报告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日均180万桶的供需缺口，较上月约80万桶的预估值扩大超一倍。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说，这艘客轮是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临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龙目岛巴塔兰搜救局负责人当天上午对媒体表示，经救援人员确认，船上所有人员均已撤离，目前未收到任何人员伤亡的报告。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纪念日来临前夕，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示威民众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防止战争再度出现，给全人类带来伤痛。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唐鑫发回的报道。
2: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3: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下战争罪行，向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做出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2: 1991年8月14号，慰安妇受害者韩国老人金学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的时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2011年12月14号，

0: 在第1000次集会现场，象征着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少女像被正式安置在这里。2017年，韩国政府正式将8月14号指定为国家纪念日。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政府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将重演。
1: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
2: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强征劳工问题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因此我们绝不能对日本的再次军事化坐视不管。
0: 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不断推进军事大国化，不仅极力抹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历史，阻挠在世界各地设立和平少女像，还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能力，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韩国正义党党首全英国在集会现场指出，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正在威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3: 高市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展现出成为军事大国的倾向。这不仅关乎周边国家和东南亚等地区，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全球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0: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正义记忆联代理事长韩京基向记者表示，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在寻求再度军事化，全世界都应对此保持警惕。
4: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在推进再次军事化，这是威胁东北亚和平的举动，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反省，再度武装，这对于渴望和平的人们来说，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事情。
0: 总台记者唐欣，韩国首尔报道。
5: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12号就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日本制铁公司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原告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赔偿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6: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5: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陈述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所谓主张及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菲方这份划界案早在2024年就已经提交，却推迟两年，直到2026年才完成陈述。这一延时操作的背后有何算计？在划界案陈述完成之后，菲律宾随即单方面宣布，在中国固有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持续挑衅中国领土主权，搅动南海局势。与此同时，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无端抹黑中国在黄岩岛海域的正当合法维权行动，颠倒黑白，污蔑中方，破坏地区稳定。那么，美方的此番言论在国际法层面是否有据可依，站得住脚？菲方接连开展非法侵权操作后，美方立刻跟风发声，究竟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美菲双方蓄意联动，联合挑衅中国南海权益？本期节目专访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罗刚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罗老师好。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陈述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所谓主张以及依据。那值得注意的是，菲方的这一份划界案是在2024年就已经提交了，为什么推迟了两年，一直到2026年才完成陈述？那么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延时操作的背后是有怎样的一个盘算呢？
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三大机构，其中的一个机构呢是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它是由21名这个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水文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简单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科学机构，它不是一个法律机构，或者说是一 不是一个争端解决的机构。那么沿海国呢，一般来说呢，它是可以主张200海里的这个大陆架。那么在特殊情况，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这个地质条件下呢，它可以向外延伸，比如说延伸到350海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一些科学家来对这个地质条件或者相关的这个水文等方面的条件进行判断。所以大陆架建设委员会呢，它主要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菲律宾呢，在2024年就提交了涉南海外大陆架案。那么根据相关的程序呢，提交案件之后，需要进行陈述。有的国家呢，在提交案件后不久，比如说半年后就开始进行的陈述，但是菲律宾呢，一直拖了2年才开始进行陈述。我个人认为呢，这里不排除他有故意卡点炒作的考虑，不排除菲律宾利用这样的一个非法裁决出台10年的这个节点进行炒作的可能性。同时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要求委员会考虑南海非法裁决来审议他所提交的涉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这一点呢，我个人认为目的主要在于坐实2016年的非法裁决。我们知道，2016年非法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所以呢，他提出这个划界案存在比较突出的法理硬伤。
5: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菲律宾是想借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相应的炒作。那么罗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它不是一个争端解决的机构，也不是一个法律机构。那么为什么菲律宾要向这个机构去提交这个大陆架的划界案呢？
7: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它是一个科学机构，不是一个法律机构或者是争端解决机构，但是在实践中呢，有那么一些国家，想利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机制来影响未来潜在的争端解决的进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热衷于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5: 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是动作频频啊。我们也看到了，在完成划界案的陈述之后呢，菲律宾随即单方面是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那菲方的这一行径是否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7: 首先呢，这个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也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2024年的时候，中国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也是我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一个正常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菲律宾对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其实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其实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比如说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等等。所以，南沙群岛、黄岩岛根本就不在上述条约规定的版图之内。所以，既然黄岩岛都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又谈何领海呢？所以，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
5: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近期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黄岩岛强制推行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传统渔场。在这一份声明当中，还声称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站不住脚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在南海广泛的领土和海洋主张。那么，美国这一份声明对中国的指责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吗？
7: 首先，美国它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所以它 本来就没有权利介入当事方之间的这个涉海问题。刚才我也说了，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所以中方在黄岩岛附近开展相关行动或者活动是捍卫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相关行动或活动也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专业克制，符合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我们从媒体看到，菲方近期这些行径呢，它其实是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和权益，而美方他所做的呢，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啊，为了纵容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挑衅生事。
5: 在菲律宾完成系列的操作之后呢，美方是立刻发声。那么罗老师，您认为这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还是美国和菲律宾蓄意联动挑衅中国的南海权益？
7: 美国跟菲律宾呢，其实在南海问题上啊，近年来展现出了一种勾连的态势。特别是2022年6月份，马克思出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呢，美菲同盟关系出现了回暖，军事合作在升温，外交串联在加大。特别是近年来呢，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日益增多，美国呢不仅怂恿支持，而且还多次发声明对我国进行指责，甚至还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由对我进行威胁。所以说呢，美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呈现出军事绑定、政策袒护、法律策动、平台联动等多方面的态势，本质上呢是双方战略需求这种对接，相互利用，各有盘算。所以在这个政策方面呢，面对菲律宾的侵权挑衅，美国的做法通常都是怂恿、支持甚至偏袒，反而呢颠倒黑白，对我国发声明来进行指摘。所以像类似的事情呢，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点，美方所做的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在整个对华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5: 那么这一次呢，可以看得出来，美菲的蓄意联动呢，是通过法律造势再加上外交抹黑的这样一个联动套路，来搅局南海，来挑衅中国的南海权益。那么美菲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挑衅的套路或者是剧本？下一步美菲双方可能在哪些领域继续搞事情呢？
7: 我个人认为呢，美菲勾连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而且他们之间互相是有分工的，初步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挑衅的这种套路或者是剧本。特别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在这个军事上、政策上、法律上以及各个方面都有相互联动的态势。我觉得可能比较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未来美菲之间可能会在法律、外交、科学包括舆论等方面进行一个更加长链条的一种联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分享他为了尝到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的故事。
8: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9: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0: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9: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不久前，食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8: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7: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8: 同一个种，
7: 同一个种。

0: 种了、
1: 啊。啊，报了一百多种。
0: 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两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200多个猫山王，对。
1: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0: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1: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0: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1: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0: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榴莲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1: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0: 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1: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0: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1: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0: 还可以，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2、3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之类的漱一下。
1: 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0: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1: 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
0: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4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刺
1: 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0: 是的。
1: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0: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4个组，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都是注册的
1: 注册名种。
0: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这4种呢，就是这4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的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1: 哦，马来西亚槟城。
0: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1: 马来西亚劳务。
0: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上网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1: 嗯，
0: 然后在黑市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1: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0: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1: 新的树，
0: 大家会，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0: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1: 嗯，
0: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1: 嗯，
0: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1: 嗯，
0: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0: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毛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1: 还是没出来。
0: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0: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它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1: 对，
0: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 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了两个猫山王赚钱赚得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1: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2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0: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1: 口感
0: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黏喉感，那种黏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呐、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0: 野生榴莲啊，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地方，叫东甲。
1: 东甲。
0: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反正随便吃吧，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他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跟森林挨着呢，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崩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1: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 你在周边看过去

0: 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1: 蟒蛇啊，
0: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它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它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1: 吓着了吧？
0: 不是吓傻，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你那个
1: 起
0: 汗
1: 来
0: 毛立
1: 了。
0: 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
1: 就
0: 哇
1: 有
0: 吱哇
1: 声
0: 响，
1: 音，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哎，反正它也停了，我也停了。然后它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他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1: 哦，您还拍他呢？
0: 哇，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丢在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这个野生的红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我知
0: 像
1: 道，我
0: 那个
1: 知
0: 异
1: 道。
0: 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
1: 就
0: 过
1: 吃
0: 去
1: 了，
0: 吃。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他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你过去的时候，他会给你，就那种，他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他是在这样子的，他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那种松鼠，但不一样。他那个松鼠呢，他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你比如正常，他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他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他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头往下。他当时我靠近的时候，他头往下，然后他的腿是在上面的，就是整个是呈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他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 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反正就在那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嗯。
0: 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啊，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嗯，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留到下期继续聊。好，再次感谢杨小阳，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太阳快要下山了。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15-55开局之年， 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 8月12号，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9月， 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 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亿元， 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 330多万亩低洼溢涝区的排涝能力。 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今后C919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 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 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康临时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

0: 在建利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指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

0: 202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用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改、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 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

0: 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1: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这是叫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0: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1: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东一家西一家。
0: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

0: 周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在19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19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语言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0: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的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棚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 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

0: 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随，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里面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留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 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以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是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陈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

0: 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1: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2: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现成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3: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

0: 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1: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3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2: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3: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 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4: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哲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5: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8月12号，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中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近日，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下一步，双方将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执法合作。8月10号至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应邀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中印尼友好人士见面会和中印尼友好之夜并致辞。各方表示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加强两国民间友好、务实合作、人文

0: 交流和青少年往来，共同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这么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俊。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南海等海域的伏季休渔已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这场持续三个半月的生态静养即将收官。近年来休渔制度持续推进，成效也逐步显现。不过鱼类种群的恢复究竟是长期向好的趋势，还是短期的波动呢？休渔带来的海洋生态修复成绩单究竟如何？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休渔结束后哪些海鲜正值肥美，值得一尝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聊一聊这些话题。好，欢迎您持续

0: 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1: 更漂亮，更蓝，更闪。
2: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0: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持续三个半月的生态静养即将收官，南海等海域的伏季休渔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8月16号，南海将迎来伏季休渔后的全面开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盘点一下海洋生态修复的成绩单。刘教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刘教授，首先想请问的是，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伏季休渔期呢？这个休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伏季休渔呢，是我国养护海洋渔业资源的一个核心制度。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由于我国近海的捕捞强度过大，导致海洋渔业资源的压力剧增。当时呢，经国务院同意，原农业部呢，自1995年起，在东海、黄海、渤海首次全面实施，于1999年呢扩至南海海域。目前呢，这个休渔已经覆盖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和北部湾的全部管辖海域。每年休渔的渔船呢超过10万艘，休渔渔民呢达300万人。其核心目的呢是有效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那么这个南海伏季休渔的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为什么会选择在5月到8月中旬这个时间段来选择休渔呢？
1: 那么这个休渔时间呢，是由这个农业农村部呢，就是统一规定啊。根据现行的制度呢，是在北纬26度30分至北纬12度的东海和南海海域。休渔时间呢为每年5月至8月16日啊。那么这个时段的这个确定的科学依据呢，是伏季，就是我们夏季，是多数海洋生物的繁殖高峰期和幼体生长期。此时休渔呢，能够有效保护这个产卵的亲体和幼体，使其获得足够的生长发育时间，从源头上养护渔业的资源。
0: 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休渔期间，渔船是要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还有网入库。那么从执法的这个层面来看，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管得住呢？现在是不是用上了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卫星监控这些技术手段啊？
1: 您说的是对的啊。这个刚才您已经说到哈，执法的核心呢是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啊，通过人防、技防和物防立体化的管控呢实现。那么具体做法呢？第一是陆海联动啊，港口呢全覆盖排查、逐船核查，海上的船台号巡航。第二呢是科技的赋能，依靠北斗定位、雷达、AIS 等，对渔船呢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对擅自离港啊、关闭终端的啊，这个我说信息终端啊异常行为呢，会有个自动预警。第三呢就是立体巡查，采用这个陆岸巡查。这个舰艇巡航、无人机啊，就是刚才说的智能的手段啊，这个侦巡啊，三位一体的监控网，形成海上打、岸上堵、市场查的这个执法格局。那这样呢，就是利用先进的手段和传统手段相结合，实现有效的管控。
0: 每年休渔结束以后呢，大多数的渔民会反馈回来说，这个鱼多了，还有个头呢也大了。那么这些直观感受能够说明资源恢复了吗？另外呢，还有没有一些更加科学的这种衡量的指标标准？您主要关注哪些方面呢？
1: 这方面呢就是确实是有啊。渔民的一个直观感受呢是实际上是资源恢复的一个积极信号。鱼的这个个头大了，这个多了啊。包括有的种类也多啊，但科学评估呢还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指标。大概我关注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生物的指标，包括这个渔业的种群数量、生物量、就渔获量啊，这个物种的多样性，包括渔业的这个种类啊，这个以及个体的规格，就刚才是鱼大了啊，个头大了，这是一个这个比较直观的，或者是甚至有感官的一个指标。第二一个生态指标，就是海洋近海渔业的这个生物链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它的这个食物网的结构呢，完整性得到提高，这个 高营养级的鱼类恢复呢，可以去监控啊。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呢，已经构建起来一个覆盖资源评估啊、驱动因子分析、敏感排序、交互效应评价等的一个完整框架，为渔业资源恢复呢提供了科学依据啊。研究表明呢，像增殖放流啊和这个捕捞压力之间呢存在明显的一个相关系。那么过高的捕捞强度会大幅度削减增殖放流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能够有更科学的指标来监控，加上这个广大渔民对它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这方面是也是都需要啊。我想我关注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如何这个海洋牧场建设对于这种自然捕捞的这种压力的减轻啊，包括这个养殖的就高品质养殖的一个替代。以及这个渔民转产转业的这个状态，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啊，也就是不是只吃海捕的鱼，那么更多呢也可以吃这个我们生态化养殖的鱼，这样也是从当前这个从捕捞型向养护型转换，也客观上减轻了这个渔业的这个自然捕捞压力以及对这个海洋生态资源这个影响。
0: 但是呢，也有人反馈回来啊，说像这个石斑鱼这类海产品，它恢复的就并不是特别明显，反倒是小鱼小虾多了很多。那么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些鱼它恢复的就很快，但是呢，有一些鱼恢复的就会比较慢一些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确实我们也有同样的观感和感受啊，包括到各地沿海去体验啊，和调研。那在这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

0: 复，但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条件和更长的周期。另外，这个低营养级的这生物恢复比较快，也就是它对于这个生态修复的敏感性也比较强，就是中小型的上层鱼类、虾蟹类繁殖力也比较强，生命周期也比较短，在这个休渔保护之下呢，它能够种群迅速反弹。第三一个呢，也就是说气候栖息地的变化。海洋环境的变化，包括尤其是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包括今年包括海洋的这个台风的路径的变化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影响的海洋环境的变化，有的栖息地呢在北移啊，有的呢原栖息地呢就开始退化，那么这些呢也对高级营养鱼类的这种恢复呢构成额外压力，以及对于固定的大家有印象的哪个海域产的鱼呢，它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栖息地的转移，造成了该地呢原有的这个。高级鱼呢，就显得就少了，也可能转移了，大概有这么几个方向的原因吧。
1: 那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让更多的鱼类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呢？
0: 这方面一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说的，就认识到客观环境的变化，那么尽可能的保护海洋的栖息地。那么适应环境变化呢，它可能要追着这个鱼的栖息地啊进行一个适当的管理和修复。那么对于原有的它那个变化呢，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品种啊，这方面来讲呢，应该是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和我们一起来盘点海洋生态修复的成绩单。那么刘教授，实施休渔制度以来啊，您觉得我国海域的这个生态环境都有哪些明显的改善呢？这个鱼类种群的恢复是长期向好的趋势呢，还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呢？
1: 好的。总体来讲，休渔制度实施以来，我国近海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明显改善，它的生态效益的这个收益还是比较明显。从大的趋势来讲呢，这个休渔制度的推动，长期稳定的坚持推动，是渔业资源总体长期向好发展的一个定海神针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国策啊。那么以山东等地的这个监测表明呢，你看这个休渔期结束以后的捕的梭子蟹啊、中国对虾等这个增殖种类这个品种的这个产量均有提高啊，带鱼、鲳鱼、这个虾虎等啊，这个鱼的主要的这个品种这个资源的量呢，就保持稳定。那您说的这个客观挑战呢，也是存在，是长期短期。总体来讲呢，就是这个休渔制度那个要配合增殖放流等措施，那么渔业资源恢复的大趋势还是明显的。那么当然有它的一定的这个恢复周期，和我们如果捕捞过度的话呢，会对延迟这种恢复周期的到来。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还不能松懈啊，也是一个叫我们叫人海和谐共生，需要长期维持这种这个向好的关系，才能够有个更好的一个长期修复的这么一个趋势。
0: 休渔带来的生态红利，您觉得能否真正转化为渔民可持续的收益呢？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一直在关注这个渔民的转产转业、渔民的生计问题。那么休渔期间，渔民的收入应该如何来保障呢？

0: 这是一个渔业包括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都在考虑的问题，包括国际国内都对于这个沿海这个渔业社区的这个生态与社会的这个双重效益的这种统筹考虑以及它生计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也是生态经济的问题。我想从这个就是生态红利啊如何转向经济收益，这是一个机制设计，也是一个现实如何能够我们闭环化和跑通的。政策中跑通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想，就先是我国的近来来讲，就是七夕结束以后，它渔获物呢，这个规格啊会提升，这个量的增加，这直接能带来由于休渔期的损失，而它提升了这个开捕以后的渔民的这个捕捞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个休渔的损失是一定的补偿的啊。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山东省的这个监测数据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像梭子蟹也好，对虾也好，它由于这个养护了，它那个捕捞的量呢是在这个开海以后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呢补偿了它这个休渔期带来的这个不捕鱼造成的这个机会成本或者损失。那同时呢，休渔期间呢并非是我们说消极等待或者一刀切啊，农业农村部呢就是批准开展特殊经济品种专项限额捕捞啊，也有些啊，就是山东呢也有它一些例子，我就不去这个说这个具体数字了。也就是说这个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补偿。此外呢，这个休息期呢成为渔民呢转产转业学习新技能的黄金期啊，正在这个充电更新转型啊，这个再造自己。部分渔民呢，投身一些滨海旅游服务、增值放流的一些活动，这方面呢也是有收益的一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呢补偿了他一些损失。另外呢，就是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一个闭环的这种补偿机制，还需要这个政府呢对在这个休渔的这个损失补偿休闲渔业的发展以及海洋牧场方面建设来讲呢，就是如何直接能带来这个休渔期直接从事捕捞业的渔民。啊，它的一系列的这种更大的一个收益，或者是一个减少损失啊，最大化减少损失，这方面来讲呢，也需要一个探索更加高效的一个闭环的路径。
1: 今年的5月份啊，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实施。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那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啊，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那核心变化呢？我们发现呢，初步认为哈，一是确立了渔业绿色化发展的方向，也符合新发展理念，鼓励呢绿色生态增殖养殖确立养殖水域的保护制度这么也进一步确定了这个休渔的这个制度的这种合理性。二是呢，完善捕捞管理，首次明确禁止三无渔船从事捕捞作业，并规范这个捕捞者的行为。三呢，是强化渔业资源的保护，首次呢以法律形式构建重要渔业水域的划定这个水域的体系，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怀卵亲本，完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保护。这方面来讲呢，应该是更加强化、更加明确，也向国际接轨。四是增设呢一些监督管理专章，加大这个违法处罚的力度。五呢是首次将渔船安全生产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化，形成了主体负责、全员参与的安全责任体系。这几方面呢，应该都是在上一版这个渔业法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更新，也更加符合这个新发展理念和促进海洋经济，尤其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那么刘教授，我们展望未来3到5年，您觉得南海、近海海域的渔业，如果想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产出，那么除了这个休渔之外，还有哪些方法或者是措施可行呢？
0: 南海海域特别广阔这个也有特殊的性，因为牵扯一些和周边海域的关系我想除了这个休渔以外呢，就是还需要这个休渔与其他这个渔业管理措施、科学发展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呢，多管齐下。比如说要推进呢，离岸的海洋牧场建设，发展深沿海离岸网上养殖，这方面南海做的很多提高呢高品质养殖品种，替代这个自然的排捕。你看广东珠海呢，就是像歌声一号这个还有自己的养殖的这种规模和养殖这个张红鱼，

0: 别的方面呢，就是当地收获呢，就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在这方面来讲，就是海洋牧场代替了这个自然的这种捕捞啊，成为一种趋势。第二一个呢，就是精准分类管理，对于不同鱼类的恢复状况，实施差异化的捕捞管理策略。第三呢，就是强化增殖放流和生态尊重修复啊，来提升这个渔业品种它的生存的这种质量空间啊，持续开展了增殖放流和人工依礁建设。但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增殖放流这个效果呢，受这个捕捞压力制约，需要这个协同控制捕捞强度，否则它两者之间也有冲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推动渔民的转山转业，他刚才已经提到的，引导传统捕捞的渔民呢，向生态渔业、休闲渔业来转型，实现在不减少它的这个收益的背景，这个传统收益的背景之下呢，还带来新的一个收益。那么同样呢，做的这个业务呢，还是与渔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他也能够接受得了，甚至说能够乐意去做。最后一个呢，是加强这个与周边国家海域的一些合作啊，对于跨境捕捞问题啊，推动这个区域渔业的管理或者协作和协调。
1: 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持续3个半月的这个生态静养啊，是即将收官了。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休渔结束意味着餐桌上又能吃到更多品种的海鲜了。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会有哪些海鲜正值肥美，值得一尝呢？
0: 这个全国各地挺多啊，毕竟是我们能养殖的品种有限，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这个渔业的这个品种还是特别多的。你像环保海呢，这个秋季这个中秋前后，这个秋天吃蟹子嘛，你看梭子蟹啊，中国对虾啊，虾虎我们的称的虾爬子啊，鲅鱼啊，这都是说在这个季节呢，就是秋季还是比较肥的，还有带鱼、鲳鱼啊，对，河獭啊。那么东海海域呢，还有梭子蟹、带鱼，还有鲳鱼，啊，还有毛虾，海蜇也有啊。南海呢，就是像张红鱼啊，也有石鱼啊，这个刺壳多刺身的啊，石斑鱼刚才说的，还有像这个巴浪鱼啊、沙丁啊、马面鲛啊、马面豚啊，这个等等，还贝类方面像生蚝啊，就是牡蛎啊，这个秋季比较肥美啊，这方面来讲呢，还是值得我们各地的这个我们这个美食家啊、食客期待，以及也希望呢，这个我们渔民呢，就是出海捕鱼呢，这个登上这个第一船啊，收获满满。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曙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讲解，谢谢您，刘教授。
0: 好，谢谢，不客气，好，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摄影工作室，熟悉他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木子。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木子。木子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提到你几百个场景在海南你可能都跑遍了，我就在想另外一个职业也很适合你，导游。你可能会非常明确，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光是最好的，这些等等的信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吗？
3: 都在我脑海里。然后我不是还做旅行博主嘛，做旅行博主，然后我会把比如说海口的所有景点放到一个文件夹，文昌的、万宁的、临水的，每个城市我都打包一个文件夹。那客人进来我就会问他你想在哪个城市旅拍，他告诉我哪个城市，我就直接把那个文件夹甩给他，他自己去看这个城市所有景点，我们都有样片，都有客片，然后你自己去看，你看了之后你喜欢这个景，我们再根据这个景去给你定制。
0: 你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你拍摄是结合到一起了？
3: 对，就是我的旅行博主和我的摄影工作室和我的旅拍摄影师两个身份是完全相辅相成的。
0: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毕竟要出外景嘛。跑海南这么多年，11年了吧？有没有觉得腻了？
3: 会有一点，所以我老是自己出去别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就是出国去旅行。
0: 就像我说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对顾客来说就更大了，那需要你更加有这个专业上的说服力了。最开始介绍的，你一开始自学嘛，是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然后是觉得想要再提升一个档次的话，就是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学习。那现在在这个同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取景可能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会还想着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专业的摄影能力呢？
3: 我说实话这两年是有一点停滞的、嗯、我前面七八年是非常的就钻研在摄影里面，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去看国内外的杂志大片最新的作品，我每天要刷一两个小时，所以就是那时候非常的努力、嗯、经常去创作新的作品。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摄影也开始内卷、
4: 嗯、
3: 就是反正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就闭着眼睛都能拍出来好看的照片的时候，你就不太想去精进了。所以就是现在确实干到第十一年没有那种激情了，这个是实话。
4: 哎，木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嘛，就是有一些照片你拍出来之后肯定顾客想要自己美美的脸美就行了，但是确实这个美吧审美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右脸好看，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嗯、从我的角度左脸也不差，是吧、
3: 嗯、
4: 那可能这一方面的话就和顾客产生了一些分歧。还有一个分歧的就可能他们会在后期会要求你很多去精修这个图片，往往有的时候我看啊，这个原图和后来的精修片有点像是两个人的感觉，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去怎么处理？还是就是说顾客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3: 基本上在客人拍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照、嗯、就是拍完选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看这个照片，我们同样场景别人的原始底片跟精修的对比图，他会大概知道修出来是什么效果，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效果。他如果不能接受，他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去动我的身材，也不要动我的脸，就跟我调光线，去点皱纹什么的，去点痘印就可以了。那我们会去根据客人要求去修图，除非客人强烈要求要修的换一张脸、嗯、那种我们其实说实话我是修不来的，特别是有些他长相跟他在网上是两张脸，只有他自己能修出他修出来的那张脸，我们只能修出他本身自己的长相的 80% 相似度，他要修成另外一张脸、嗯、我们是修不出来的，那我们按我们正常的修图给到他，他自己再去修一遍。
4: 嗯，而且这样的后期修图、嗯、尤其是对于人脸的修图的话，我觉得如果修图的幅度很大，你很难把控每一张照片这个人长得都一样。
3: 反正我们家我是基本上不太动脸的、
4: 嗯、
3: 我动身材，因为很多我的客人他也是就是30-40岁有过小孩，他会微胖，微胖他就希望自己比自己现实中看起来瘦个10-20斤。
4: 嗯，
3: 你身材稍微瘦个10-20斤也不是特别明显，不会说像那种200斤修成90斤那种那么大的反差，他只是说哎稍微瘦了一点的感觉。那脸你只要不动太多，像我自己修我自己的照片，我会整个把头缩小一圈，但你的五官还是一模一样的，但视觉上就会觉得精致一些。
4: 自然的前提下让这个照片让这个人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是吧，更精致一些。
3: 对、
4: 嗯、我觉得木子还是比较倾向于一个自然的状态，
3: 比较喜欢就是至少80%跟你本人是，别人一看这照片就是你本人，不会说哎，完全不认识，跟你在网上怎么是两个人，不会，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4: 嗯，别人看了可能比如说我拍一张经过精修之后，我说周围的朋友说哎，王月一点都不像你，那我可能也觉得有点失落，
3: 这个钱你就白花了呀。
4: 对对对，
3: 如果完全不像你这个照片是拍的谁没有意义了、
4: 嗯嗯、
3: 他要像你才是你的人生，才是记录的你的这段时光，不像你的话你在网上随便去当一个图都可以做当做是你啊。
4: 嗯，对，最开始的时候说其实来找你的也都是关注了你很久的，在性格上其实也是比较相像的啊，就是所以我想再问木子一些问题、嗯、因为你的拍摄经历很多嘛，其中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木子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吗？拍摄的经历
3: 最印象深刻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有一次是刮台风、
4: 嗯、
3: 然后那客人他就那两天在海口旅行，就刮着台风他也来找我们拍、
4: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客人愿意我们就刮台风也出去给他拍，推着台风给他拍了一组写真，这个是最印象深刻的。而且刚好那客人他头发短，是个女生，短到台风都吹不乱的那么短，就是比男生的稍微长一点那么短、
4: 嗯、
3: 然后在快结束的时候还好台风停了，就是有一点阴天有几朵云，然后在那十几分钟、嗯、我们最后出道的片选的都是那十几分钟的，但是他玩得特别开心，他就觉得淋了雨也很尽兴，然后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也让他很开心，他就特别开心说以后让我们去他的城市一定要找他，他再拍。
4: 整体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不是说像那种级别特别大的台风天。
3: 对对对、
4: 嗯、
3: 不是那种十几级房子都吹倒那种台风，那种我们也不敢去、
4: 嗯、也是相对安全的。那可能对木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拍摄经历。
3: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应该是2年前 有一对、
4: 嗯、
3: 他们小孩都大学毕业了，他们50-56岁是内蒙古过来的，那个叔叔吧 他有八块腹肌，长得特别帅。然后他老婆也是五十五六岁，就是他是平时跳舞的，也是模特身材一样的，又
4: 保养得很好、啊。
3: 嗯，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恩爱。我这样的客人在这十几年有差不多十对有这样的客人、嗯、不管什么年龄呢，就是结婚了这么多年还这么恩爱，我是觉得很难得的。然后他们就在拍摄的过程中会主动的牵手，主动的亲吻，然后各种的恩爱、嗯、真的我觉得结婚几十年还可以有这种状态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4: 这个还确实是很美好的，就是人都不一样嘛、嗯、就有的找到了对的彼此，可能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结婚很久了，但是一直像往昔一样的恩爱，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嗯，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此前有着医学领域的人生阅历，面对家人的不解，他勇敢做出新的规划。他自学摄影，随后进入专业院校提升专业能力，创办了个人摄影工作室。他的审美呈现出成熟的质感，对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摒弃城市化的流水线拍摄模式，通过揣摩客户的性格特质，定制适配的拍摄风格。本期节目为您专访这位跨界追光者，一起来听他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持。
4: 看到很多游客去到海南拍照啊，也会跟风选择一些网红的打卡点。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也会跟一些旅游的博主啊去聊到这一块。那你建议普通人去拍照的时候怎么能避开千篇一律的？就比如说，确实我到海口了，我到骑楼老街了，我也是拿这个景去拍的，我怎么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呢？
3: 骑楼老街这个景啊，基本上很多人查攻略都是必打卡、嗯、然后都想去那里边出片。如果你想要去体验那种游客的感觉、嗯、你就去体验，去吃好吃的，你就去逛。你在人多的地方想要出到人少的景，就是等除开春节和国庆啊，像平时的这种人流量，你等那么一秒钟没有人的机位它是可以等到的。
4: 嗯，
3: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让客人摆好动作就等在这儿，等到后面的路人刚好走过，就那一秒钟没有人，咱们就赶紧拍，
4: 是抓拍。
3: 对，就只有这样子能够尽量少拍到别人。我是有点画面干净强迫症的，希望我的作品里面只有我的客人，我非常的完美主义。所以我为什么我的客人他虽然说会觉得我说话很直什么的，但是我的作品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体验过一次我们的服务和我们认真的态度和好的作品，很多客人就是说他拍了很多年了，

0: 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客人，他是五六十岁了，他去了30多个国家旅行，但是他说我是他遇到过最认真拍的最好照片，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照片的摄影师。我们认真负责和我们拍的作品，就是可以让他把它放大到几米，挂到他家里别墅的。很多客人会有这样的要求，他就希望给他拍好了，他就拿去放很大一张照片挂在家里每天看，他们就会这么认可我的作品。
1: 我能听得出来木子是对自己有要求。
0: 对。
1: 就不管这个顾客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自己的标准在那里就行。
0: 对，就是他只要找到我，我就要保证他能出到满意的照片。我不是说为了只挣他这点钱然后去服务他，回头谁也不认识谁，只要是我亲自拍的客人，他拿到的一定是满意的照片，我一定让他满意了走的。不管是拍摄过程，还有最后他有时候就是撒个娇让我多送他几张照片，我也送。有时候他喜欢我的裙子我也送。我很好说话的。
1: 这都送。
0: 所以你说这种服务怎么会不满意嘛。
1: 那你这个衣服什么也得自己平时购买搭配然后清洗，这都是成本。
0: 非常大的成本，这么多年应该买了快上百万的衣服了，还有所有化妆品我们只用一线品牌的，相机也是经常都在换，换一套就十几万，换一套就十几万。
1: 对，相机这个设备那肯定。你有赚到钱吗？这是一年。
0: 我赚了一套房吧。
1: 那也很不错了。
0: 也就只赚了这套房，然后
1: 在海南。
0: 没有多余的很多钱。
1: 那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你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吧。这个选择没有错，他们现在会理解你了吗？但可能会更放心一些，对你未来要走的路。
0: 但说实话，摄影这个行业现在也是下行期了嘛，因为 AI 代替了大部分的。你像现在随便谁拿个手机，他都可以自己自拍一张，然后把自己 P 到马尔代夫 P 到法国，他不用真的出门去旅行，所以对我们冲击蛮大的，这特别是今年。
1: 但是我觉得那种真正想要去到当地去看，去记录下美好瞬间的人还是在的，还是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就看怎么能够找到你，然后彼此产生这种互动和连接，然后选择你。从独立摄影师到这个运营工作室，这些年经营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0: 没有顾客啊。
1: 我感觉你
0: 顾客
1: 挺多
0: 的
1: 呀。
0: 他会有淡旺季嘛，你像刮台风这种情况，
1: 不是也有顾客找你出去了吗？
0: 那个就那一个，11年了，就那一个淋着台风愿意出去拍的。大部分只要一下雨，他就说改档期，就说改。那有时候一整个月连着刮6个台风，那一个月都没有生意的，这种时候会比较焦虑。
1: 那这可能也是让你开拓其他旅游城市的这个资源的原因之一。经常刮台风，找你出去拍的人多吗？现在？
0: 没有在海南多，因为别人还是来海南旅游的比较多吧。我觉得像国内其他城市它也没有这种景，如果想看海都来海南。那想要拍比如说拍山，拍沙漠，那我们去别的城市。刷到我的攻略都是刷到的海南的旅行攻略，他还是会来找我比较多。
1: 刚才木子提到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个客源的问题了，目前你有什么渠道去宣传自己呢？口口相传吗？
0: 这个是一部分，老顾客基本上拍了满意，他会有朋友想拍都会介绍我们。然后新顾客就是所有的平台，像我自己不是做旅行博主嘛，然后我也做摄影师，所以我有很多账号。做旅行博主我就在小红书、抖音、携程、去哪儿、大众点评、微信视频号，基本上7-8个平台我都会发我自己出境的所有的旅行的攻略和作品，就是以我自己出境的人像旅拍的样片相当于。然后其次我摄影工作室的账号也会在不同的渠道刷到我们的作品，刷到我们作品他一看，哎，你也是摄影师，我可以找你拍照，他就会主动问联系方式，就会加进来。
1: 是，还是要让自己能够有曝光率。
0: 对，而且说实话，我自己出镜的这个说服率比较大。以前我刚开店我都是拍很多外国模特，那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你摄影技术好，是别人长得漂亮，长得漂亮闭着眼睛拍都好看。我拿我自己出镜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也没有美到像女明星一样，那我拍我自己都好看，我拍你也会一样好看的。
1: 我看到木子其实真的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展示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啊，在海边特别多。你很喜欢海，你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0: 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你是在海口是吗？
0: 对
1: 啊。那你可能
0: 工作室也在海边。
1: 自己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就是拿三脚架是吗？
0: 三脚架，无人机。
1: 无人机也能自己给自己拍啊？
0: 非常方便，它可以定时自拍，你可以设置比如说2秒它自动摁一下，3秒摁一下，你只要把它调好了它就自己给你拍。
1: 我看最近你这两个月自己给自己拍的挺多的，而且你的衣服都非常的颜色艳丽，橙色的、粉色的裤子、裙子啊，
0: 嗯，
1: 非常有海南特色。
0: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自己是喜欢这种鲜艳的、明朗的，就是阳光的东西。嗯，有一些比如说每个摄影师他有自己的拍摄风格，有的人他就喜欢拍那种忧郁的，他也有他的受众群体。就我自己的性格是这种喜欢、我觉得跟海岛蛮符合的，海岛也是阳光明媚的嘛，
1: 嗯，
0: 就也比较适合我这种主题。你说我要是在椰子树下海边拍那黑黑黑不溜秋的照片，你也不会喜欢呀。
1: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人也是会教这种拍照的教程啊，就像最开始我们聊到的木子也是说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随手拿手机拍一张就非常好，这也可能得益于比较有一定的这个审美天赋。嗯，其实现在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都是特别喜欢拍照的，包括我自己也会买一个二手的相机，像你一样开始去钻研这个摄影。那你觉得现在像你这样专业的摄影师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就是我的作品审美还有我们的服务，那在我们家就是全部都是根据你的自身去定制，去发现你本身的美，我觉得这种是很小众的，我们不是那种走流水的店。
1: 我刚才一直跟木子聊，木子说自己和顾客有的时候都会成为好朋友，每年都会到海南找你拍这种旅拍。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很好奇都是聊什么比较多？
0: 什么都聊。最开始就是问他从哪个城市来，你是什么职业，然后他也会很好奇我的照片都是谁给我拍的。你也知道我说话都是
1: 比较
0: 实在的、真实的话、他会觉得就是很走心吧，不是那种敷衍的服务式的。我们就是像好朋友一样真实的去聊天，聊天南地北，聊我们旅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他的旅行和我的旅行，我们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哎，木子，你有这些年回过家乡吗？还是家里人过来了？
0: 家里人定居在海口10年了，但最近他们回老家了，我也跟着回去了一趟。
1: 是当时是你劝他们过来的，还是他们觉得海南确实适合养老？
0: 他们觉得适合养老，然后我有刚好在这边工作，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还以为待不住，结果一待就待10年，玩得很开心，每天都玩，纯玩。
1: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状态了，家人就在自己身边。
0: 对，朋友也有很多。
1: 在海南这么多年肯定认识很多朋友，而且包括全国各地来找你旅拍的，你也提到了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刚才虽然说木子说有 AI 在啊，或者说现在摄影圈也很内卷啊，但是仍然会有很多新手想入行这种人像的旅拍，去当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像你一样成立一个摄影工作室。如果有人想要在海南做摄影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眼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0: 中肯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存款。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你可能撑不过2-3个月，你就只有打包回老家。
1: 可能对比你当初去成立这个摄影工作室的时候，现在成本要更高一些。
0: 以前像我刚开店的时候，整个海口只有5-6家摄影工作室，摄影是非常好做的。那现在就是随便谁出来一个职业叫陪拍，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他甚至不懂摄影，甚至连相机都没有，他就出个人，然后陪着你出去旅行。特别像女生一个人出去旅行，他就会找一个女陪拍，特别是那种在校大学生，又听话，年纪又小，就帮你拎拎包，帮你用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它是一个移动的人形三脚架，非常便宜，10-20块钱一个小时。很多人现在出去旅行，他就只找陪拍，不找专业摄影师了，因为他觉得他反正用那个美颜相机都可以P出自己好看的效果。反正只要有个人陪着他说话，陪着他帮他各种角度拍一拍，他自己再美图美一美 AIAA 就可以出片了。
1: 那木子，你现在觉得那些还在固定找你这样的专业摄影师出去旅拍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受众群体？
0: 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客人。我的客人大部分就是他会要求照片是高级的，是人景结合的，这种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他不会是那种只是怼脸拍的 P 的不像他本人的这种，就这种不是我的客户群体。我的客户群体就是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追求很高的客人。
1: 就是还要从这个照片的作品当中看到专业性的，有这个专业性的要求的，
0: 就是从照片里面看到他的生活品质。他还是会找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一看就跟他的平时的品质是一样的。 这样的摄影师去服务。
1: 嗯，那木子根据你这一两年的这个感受来看，

0: 找你的新的顾客多还是老客比较多？
1: 一半一半吧。
0: 那接下来木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就是自己拓展自己这个摄影工作室这方面的业务，包括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包括什么旅行博主啊，多年这个旅拍店的这个店主啊，这句话我觉得在你的未来应该会更加丰富吧。
1: 对，旅行博主是我现在想要做好的副业，想把它转成正业，就是如果我的旅行博主做得够好，我是可以不开摄影工作室了。然后第二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人来海南旅行吗？你刚刚也说了，我很适合做什么，做导游，结合我了解海南所有的景点，以及我自己做旅行博主，海南所有的五星级酒店我也都住过，我是有这些资源的，我可以去接外国团他们在海南旅行的定制的旅行，我甚至还可以给他们拍摄，这个是我后面想做的事情，
0: 还是把旅行和拍摄相结合。
1: 对，然后就是海南岛的整个环岛的旅行，然后专门接待外宾，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未来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行业吧。
0: 你觉得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在海南哪些地方你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拍的呢？
1: 整个海南岛性价比最高的城市是文昌，文昌的海是比万宁临水都更蓝更深，而且游客非常少，消费也很低，酒店也便宜，然后离海口也很近，高铁过去21块钱。
0: 文昌吃的是不是也还挺多？
1: 对，文昌鸡啊，还有糟粕醋啊，这些好吃的也很多。
0: 好，非常感谢木子给我们最后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肯的建议啊，很实在，也谢谢木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多年海岛摄影的经历，镜头捕捉风景更能留住真实的情绪，我们也感受到了木子非常直率的爽朗的性格，也期待木子继续用镜头记录更多发生在海南美好的瞬间，也期待你的旅行能够到更远的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美好的瞬间的记录。非常感谢木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好的。
0: 好，谢谢木子。木子再见。
1: 客气，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